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八月一号出版的第十五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求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蕴含着健康中国建设的科学方法论，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强调要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和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中国国防部7月31号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并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31号表示，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开启以来已经取得一系列早期收获，就不少媒体评论说中国正迎来创新领域青年人才井喷式涌现的时代。毛宁当日表示，这不仅是个人奋斗的成果，更是当代中国青年蓬勃向上的写照，体现了敢闯敢拼的自信和勇气。毛宁表示，青年代表未来，青春没有国界，希望各国青年携手合作，以青春智慧助力全球发展，为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8月1号就美国将中国企业列入所谓涉疆法案实体清单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8月1号，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中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开展知识产权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专项工程。记者8月2号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记者8月2号从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获悉，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8月1号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中国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8月1号，中国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中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标志着中国北极海上信息服务实现从实况播报到动态预报的跨越式发展。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古时的皇家交响乐团，他们的演奏是什么样的旋律？我们今天还能听到吗？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就带您去认识天坛公园神乐署的霍毅，他让600年前的金声玉振再度回荡在天坛的古柏飞檐之间。泉州提线木偶戏历经20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依旧焕发着它的光彩，并且在年轻艺人手中不断创新。稍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泉州，去探寻提线木偶戏背后的故事。近年来，低空经济加速崛起，成为江苏各地抢占未来产业高地的重要领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涌入这条新赛道，在广阔天地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发展坐标。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低空经济正吸引年轻人起飞。有一种美食寄托了无数通辽人的相思，有一种食物在美与味之间浸润着科尔沁饮食文化的丰厚底蕴。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一块去品尝集通辽蒙餐精粹，牵挂着几代人味蕾的科尔沁蒙古馅饼。今日我们来聊聊在城市更新中守护好历史文脉。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天坛公园里有一座修建于明朝的红砖灰瓦的古老建筑，这就是神乐署。这是明清两代唯一管理排练祭天礼乐的官方机构，可以形象地比喻为明清皇家交响乐团的驻地，专门服务于国家级祭祀大典的音乐环节。古时的皇家交响乐团，他们的演奏是什么样的旋律？我们今天还能听到吗？非常幸运的是，如今走进天坛神乐署，您便能听见消失百年的皇家祭天古乐中和韶乐，而上几乎已经消失的古老音乐重新被整理复原演奏，谈何容易。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就带您去认识天坛公园神乐署的霍毅。在与中和韶乐相伴的20载光阴里，他破译古谱，厘清乐律，复原乐器，编创演出，让600年前的金声玉振再度回荡在天坛的古柏飞檐之间。
2: 击筑三响，钟磬齐鸣。天坛公园西侧的神乐署里，600年前的中和韶乐正穿过古柏的树影悠悠漫开，而每听到这样的乐声，霍毅都会再次被这份庄重又平和的气质打动。
3: 礼乐歌舞融为一体，其实就是中和韶乐的一大特点。中和韶乐最后体现出的感觉就是中和、中正、平和，韶是美好，尽善又尽美。
2: 中和韶乐指的是明清时期皇家专用于祭祀、朝贺、宴享的音乐，以金石、土木、丝竹、袍革8种材料制成的乐器进行合奏，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八音克谐。 而藏在天坛一隅的神乐署，正是当年负责演习祭祀礼乐的核心场所。
3: 这个地方呢，相当于以前的一个中央音乐学院，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仙东坛，各种各样的这种坛庙啊，它都会使用到祭祀音乐。它每到这个祭祀活动的时候，神乐署都会派出我们的乐舞生去各个坛庙演奏。
2: 这份穿越时空的古韵能在今天重新被我们听见，离不开一代代传承人的默默坚守。获益与中和韶乐的缘分就始于2005年的一次实习，当时还在北京联合大学历史系读大三的他，凭借会吹笙的特长推开了神乐署的大门。
3: 当时老队长带着我就把这个大殿的门哗啦啦开开了，然后我背着笙上去吹了一段，下来完之后就说那你可以参加一块实习。到了2006年的春节，我就登台给这个游客进行演出。整个当时演

0: 初呢，是从大年的初一到初七，一共7天，每天演6场，每场15分钟，我就演了42场，所以当时的这个记忆也是非常的深刻的。
1: 2007年，霍毅毕业后经招聘正式进入神乐署工作。当时这里掌握的中和韶乐曲目有限，在排练和登台演奏之余，霍毅还逐渐担起文化研究的重任，一门心思想把散落在古籍里的雅乐完整的找回来。而要还原中和韶乐的原貌，第一道难关就是古谱的破译和乐律体系的厘清。留存下来的古谱往往晦涩繁杂，用天书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0: 以前是公式谱、简字谱、律吕谱，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谱子。还有什么呢？以前的律制和现在不一样。以前人叫三分损一律，现在叫12平均律。学界呢也是说什么的都有，思想无法统一，所以后来我们都需要把它去给这个翻译比对出来。
1: 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霍毅翻遍了《明籍里》《太常序考》《律吕正义后编》等一摞摞古籍，逐字梳理记载，又和团队一起结合文物测音数据反复推算验证，花了很长时间才把整个体系捋顺。
0: 后来我用这个音分转换成频率之后，然后给重新的计算，最后给算出来，哦，原来14律是那种形态。这个其实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当我把这个东西给破译了之后，再去翻译比对清代的这种谱子，我们就知道怎么去翻译了，然后一通百通。
1: 翻开霍毅这些年所攒下的10多本研究笔记，从乐律问题密密麻麻的试错过程，到不同朝代乐制的比对，传承脉络的梳理，一笔一画都记录着他和古乐较劲的日日夜夜。而这些在别人看来枯燥的文字，在他眼里却是能顺着指尖流淌出来带着温度的声音。
0: 我光看文献不行，它会局限你很多东西，我们研究完了之后，然后再去实践中去验证。
1: 古谱译出来了，乐器的复原又是一道坎儿。像早已失传的古乐器池，霍毅对着古籍记载和故宫馆藏的文物池形制反复调整试验，好不容易用竹子做出了样品，很快新的难题又找上门来。
0: 到了冬天，那个大殿啊，其实是非常冷的。我们的竹类乐器在台上吹，一吹热了，它就有哈气，一放下，再过一会儿，冷空气一进来，又热又冷，啪，竹子就裂了。竹子裂一个缝，导致的就是台上吹不出声来，那怎么办？后来我们就是说依照着这样的原理，哎，用这种高分子聚合材料去做出来，然后把它给搬上舞台，能够让我们使用啊更长久。
1: 接着霍毅又开始琢磨怎么打破古乐高冷的刻板印象，于是他牵头编创了礼乐天坛、雅韵华章、祈年秋月等一批传统节日专场演出，而这份沉下心的坚守也终于等来了认可。2021年，天坛神乐署中和韶乐入选第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24年，北京中轴线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两次申遗工作，霍毅都全程参与其中。
0: 2023年，在这个申遗期间，联合国的考察专家张建文先生来到了天坛，去考察整个的这个天坛的这种古建。最后一站来到了神乐署，当时就说，哎，邀请他过来听听古乐。老先生特客气，我不爱听古乐。但是真正一听的时候，手机就一直在那录着没放下。听完之后他就说，其实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是不可分割的。
1: 今年2月，历经近5年的封闭修缮改造，天坛神乐署重新开放，1500平方米的沉浸式展览空间，让沉睡的礼乐文化真正从典籍里活了起来。
0: 我们同时在周六日的时候都会有现场的这种义务讲解，配合演奏员进行这样的微展演，让你现场听一听600年前的声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金声玉振，钟磬合奏，我们敲起来钟是什么样的感觉，敲起来磬是什么样的音色。
1: 为了让中和韶乐传得更久，走得更远，霍毅牵头推进非遗数字化体系建设。曲目方面已完成464首明清祭祀曲目的录制，乐器方面通过 3D 扫描建立了所有乐器的高精度数字模型。在霍毅心里，中和韶乐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皇家宫廷音乐这个标签，而是它背后沉甸甸的文化根脉。
0: 我一直说，我们要先去了解文化，你才能产生文化自信，否则的话我们连自己的文化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怎么文化自信？所以不管是展览也好，还是演出也好，那我们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让大家更直观的去了解，让大家更多的去体会，从而产生这样的文化自信。
1: 而霍毅所理解的榜样，就是在平凡的岗位上把该做的事做好。对他来说，非遗传承并不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过是日复一日的研谱、练习、演出、带徒弟。

0: 好手里的技艺，担起传承的责任。
1: 我觉得其实一辈传一辈，我看的是上辈，后辈看的是我们。我们如果要想把这种文化遗产去给传承下来，我们首先要立得住。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泉州提线木偶戏历经20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依旧焕发着它的光彩，而且在年轻艺人手中不断创新。稍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泉州，去探寻提线木偶戏背后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泉州提线木偶戏在古代被称为悬丝傀儡，是福建省泉州市的传统戏剧。提线木偶戏最初起源于秦汉时期，宋元以后流传于泉州地区，是中国不间断传承史最长、文化积淀和艺术积累最为丰厚的傀儡戏剧。历经20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泉州提线木偶戏依旧焕发着它的光彩，并且在年轻艺人手中不断创新。稍后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泉州，去探寻提线木偶戏背后的故事。
4: 在数十根丝线的操控下，木偶钟馗拎起酒壶，将酒灌入嘴中，打了个嗝后又捧起酒坛一口气喝光。木偶小猴憨态可掬，伴着音乐声弹起吉他，现场的观众们惊叹不已。通过细线就能让木偶抓稳酒壶，弹起吉他，甚至能骑车，太精妙了。这是2025年元旦泉州提线木偶戏经典折子戏专场演出的一幕，表演者轻轻拉动手中丝线，精致小巧的木偶就跃动起来，台下座无虚席，时不时响起惊叹声与掌声。演出结束，观众还不愿离去，排队与木偶互动合影。泉州市木偶剧团团长洪世健感慨万千：
5: 今年的演出场次900场，观众人数达到了45万，我们的演出常常爆满，一票难求，85%以上都是年轻人。
4: 现场观众：
6: 我们是从泉州来看木偶戏的。
7: 我从北京来的。
8: 这个票很不好买，就是你要在它开票的瞬间抢才可以抢到。
4: 他们为谁而来呢？为一件换装的仙女，为骑单车的可爱小猴，也为斩妖除魔、醉酒悠然的钟馗。将这些各具特点的角色演绎得活灵活现的，正是福建省泉州市的传统戏剧泉州提线木偶戏。泉州提线木偶戏在古代被称为悬丝傀儡，是一门古老的地方传统艺术，最初起源于秦汉时期，宋元以后流传于泉州地区，是中国不间断传承史最长、文化积淀和艺术积累最为丰厚的傀儡戏剧。泉州自古以来就称提线木偶戏为家里戏，家礼就是指隆重的订婚家会中的大礼，每逢民间婚嫁、寿辰、婴儿周岁、新建房屋奠基上梁或落成、迎神赛会等场合，一定是先表演提线木偶戏，其他的戏才能接着往下唱，可见提线木偶戏的分量。泉州提线木偶戏以悬丝操纵木偶，以歌舞演绎故事。提线木偶由钩牌、丝线和木偶三个部分组成，基本的线位有16条，复杂的甚至有30多条悬丝。线长一般是在1米3、1米4左右，还有长线则有4米。提线木偶戏的表演主要依靠演员用手指牵动悬着的丝线来完成，表演者的手就是偶人的灵魂。 泉州提线木偶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吴伟红。
7: 墨是没有表情的，墨的灵魂是通过演员给予的，通过演员十个手指把不会说话的墨展示得活灵活现，这个是需要我跟墨两个人的沟通，这个是人偶同台情感交流，这才是墨表演者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4: 木偶戏演员除了用手指和木偶沟通以外，还要用独特的唱词给人物以辅助。泉州提线木偶戏音乐唱腔独特，高远质朴，被称为傀儡调，其主旋律与南曲相近却又略有不同，节奏明快，刚健活泼，曲牌丰富多彩，打击乐自成一格，常以小唢呐为主乐，俗称家里调。泉州提线木偶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夏荣峰。
9: 那么提线那要用线 来表演，它有一个非常完整规整的操作技巧，它主要用的是我们来自于中原的这种语言啊，我们称为古河洛语，从中州传到了泉州，经过千年不断的传承呢，至今已经形成的一套非常严谨的音乐唱腔，比如说我们用的是傀儡调，然后它的特色呢，它用打击乐，有狼鼓，用压脚鼓，压脚鼓呢，它可以用我们的人的脚呢压在鼓面上，利用脚的移动压力来打出不同音色的出来，所以它就非常有特色。如果战争的场面呢，它用筝锣，筝锣就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变成非常热闹特色的一种战争的这个场面啊。如果是小丑走出来了，他用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用双手拍子跟那个小锣就打出一种特色出来，那么形成一套规格完整的一种表演的特色。
4: 同时，表演者不仅要精通木偶的操纵技巧，掌握戏曲的唱腔，有时还要亲自制作木偶，给木偶缝衣服、排线位。艺人们在演出前后都要对木偶进行细心的检查，确保每一根丝线都能在手中游刃有余。泉州提线木偶戏当代主要传承者泉州市木偶剧团，从1952年建团以来，创作演出了许多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剧节目，以独特的技艺和精彩演出，多次在中国内及海外重大赛事中获得殊荣。从业超过46年的洪世建回忆，泉州的提线木偶戏也曾经遇到过困难，在很长一段时间难以出圈，剧团观众流失，一度入不敷出。为了走出困境，泉州市木偶剧团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创作手段，改进一批传统节目，编排一批创新剧目，在表演形式上将经典节目串成时长一小时的演出，内容丰富紧凑。为了便于外地观众理解闽南语唱念，剧场在舞台两侧配有字幕。木偶戏渐渐火出圈，在社交媒体上网友自发上传的打卡笔记观后感越来越多，还有人分享抢票攻略。为了让大家能够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剧院准备了许多贴心设计。不少游客从外地赶来，带着行李箱直奔剧院。为此，泉州市木偶剧团专门在剧场旁建起一间行李寄存和休息室，可以容纳100多人休息等候。游客可以在剧场大厅内盖章留念，还可以选购玩具木偶、钥匙扣、冰箱贴等木偶周边。为最大限度满足观演需求，泉州市木偶剧团现在常态化举行提线木偶戏经典折子戏专场演出，每个星期都会上演12到16场。
5: 几年来，泉州提线木偶戏主要致力于传承创作，对外文化交流，在提线木偶戏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下， 创出了我们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演艺之路。
4: 历经千年的不间断传承与发展，提线木偶戏用一根提线牵起了两端，一端是2000多年前的家里，一端则是当下提线木偶的心声。如今站在提线木偶戏舞台上的表演者们大都是90后，提线木偶在台前手舞足蹈，惟妙惟肖，他们则在幕后指运乾坤。正因为一代代的提线木偶艺人不忘初心，守正创新，才让这项技艺在舞台上不断的创新和绽放。他们在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本身，更是属于一方土地的技艺、文化和自信。泉州木偶剧团青年演员张玉纯：
10: 传承，传承就是要有人传，有人承，这个才叫传承。那上一代把好的东西都传给我们了，然后我们去学习他们好的东西，再把我们这一代所学的东西去交给下一代，让他们去焕发这个木偶戏的更精彩的一个生命力。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低空经济加速崛起，成为江苏各地抢占未来产业高地的重要领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涌入这条新赛道，在广阔天地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发展坐标。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关注，低空经济正吸引年轻人起飞。有一种美食寄托了无数通辽人的相思，有一种食物在美与味之间浸润着科尔沁饮食文化的丰厚底蕴。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品尝集通辽蒙餐精粹，牵挂着几代人味蕾的科尔沁蒙古馅饼。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

0: 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城市更新不是单纯的拆建改造，而是对城市存量空间的修复、功能重塑和文脉存续。城市是记录中华文明变迁的重要载体之一，每一座城市都具有独特的文脉、记忆和烟火气。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也是城市魅力的核心组成部分。在城市更新中，保护好、利用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不仅是提升城市文明底蕴、增强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抓手，也是更好满足人们对高品质生活向往的必然要求。以文化盘活存量空间，激发城市发展活力。现实中，老城、旧厂房、废弃码头等存量空间普遍低效闲置，依靠文化 IP 盘活存量资产，把历史建筑、工业遗产转化为文创空间、博物馆、美术馆、非遗工坊、特色文旅街区，探索打造丰富的文化消费场景，不仅能让文化遗产重新焕发活力，还能有效带动文旅、文创和特色消费产业发展，丰富城市文化体验、旅游休闲功能，激发城市新活力。例如，北京首钢园通过微改造和有机更新，将高炉、桶仓等重型工业设施转化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地标。福州三坊七巷进行镶牙式修复和微循环更新，保护鱼骨状街巷格局，文旅融合成效显著。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推出了沉浸式戏剧，成为文旅打卡网红地。城市规划和建筑风貌是文化传承最直观的载体。在城市更新中，应根植地方特定的自然山水基底和历史文脉，深入挖掘地方优质文化资源，融合自然景观，强化城市设计，提升城市辨识度，彰显城市美学与品格。如杭州在城市规划设计中十分珍视并强化山水城格局，雄安新区在规划中注重萃取传统空间基因，并与现代功能、自然本底结合，构建独特的城市意象。推动传统文化传承利用，夯实城市文化底蕴，对于城市孕育的那些文物古迹、非遗、老字号、历史街区、名人故居、工业遗存等文化资源，可通过系统性建档、挂牌公示等方式让他们被看见。与此同时，通过促进非遗活态传承，扶持老字号，善用新技术复原典型历史文化场景等方式，让传统文化可阅读、可触摸、可体验。同样重要的是，应依托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开展普惠文化服务，如推动代表性文化资源向社会开放，开展科普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其他公益性活动等，增强市民对城市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 进而筑牢城市精神内核。城市更新终极目标是宜居惠民，在此过程中应积极回应当地居民关心的问题，切实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和居住品质，如在历史街区修缮中同步完善给排水、消防、电力、电信、环卫等配套设施建设，保留原住民居住生活场景，不搞空心化仿古商业街，依托老城微更新，完善社区文化驿站、城市书房、口袋公园等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把文化设施嵌入居民家门口，打通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让市民收获更扎实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低空经济加速崛起，成为江苏各地抢占未来产业高地的重要领域。有数据显示，当前无人机操控员的就业人才缺口达100万人。新生产力的普及，新需求的涌现，正在开辟新的产业空间。这既是机遇，也意味着挑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涌入这条新赛道，在广阔天地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发展坐标。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低空经济正吸引年轻人起飞。
5: 下午3点，南通理工学院操场上，23岁的陈文浩用拇指微调摇杆，一架4轴无人机沿着八字标识徐徐画着弧线飞行。不久前的执照考试，陈文浩没能通过，暴雨加大风是原因之一，但也让他意识到这门技术比想象中难得多。眼下，他每天下午都来训练场，为下一次考试做准备。
6: 我刚开始飞得很差，然后就是会总结经验嘛，可能这个拐弯角度会大了或小了，我下就会尝试去自己去把它改正，确实需要锻炼，这东西其实没什么捷径。
5: 陈文浩是南通本地人，曾留学海外攻读金融专业，回国后他在会计师事务所实习过，又和朋友在上海合伙开了一家餐饮店，因成本控制、市场竞争等原因关门。这次挫折逼着他重新打量职业方向，他把目光投向了一个相对陌生却充满可能性的领域——无人机。
6: 小男生谁不喜欢背点遥控器玩点东西呢，对吧？确实有一些同辈的压力，不像餐饮啊，不像会计，它其实是一个相对饱和的一个状态。无人机算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拿到证之后我可能能去从事相关工作，如果就是找不到，我也能提升一下自己的一些类似兴趣爱好、一些技能这样。
5: 今年6月，陈文浩报名参加了南通理工学院的无人机驾驶员培训班，目标很明确，考取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 CAAC 无人机执照。对一个外行人来说，入门的真正门槛往往不是考证，而是对新行业的认知壁垒。报名咨询老师马燕青告诉记者，
7: 我也是建议他，就是说先学一个民航局的证 CAAC 证嘛，但这是一个像一个准入门槛一样，你把这个证先考到了，那你后面的话，你无论想是做无人机飞手再去考无人机驾驶员，建议他你先把这个证考下来，慢慢的接触到这个行业的一些需求的话，你未来可能方向你也能够再进一步的确定嘛。
5: 目前一个无人机驾驶员执照的培训加考试的费用通常在10000元上下，对于不少寻求转行机会的人来说，这是一笔需要掂量的投入。马燕青说，让学员明白这笔投资的回报可能在哪里，同样是在弥补信息的不对称。
7: 我们也是跟无论是政府还是街道，我们那时候积极合作，我们有就是无人机的那种就是免费科普课程，他们有网格员可以直接对接到每一个那个居民嘛，无论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轻的嘛，然后带几台无人机过去，然后讲一下无人机它到底这个低空经济这一块这个行业到底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未来一个发展怎么样，以及从业需求是吧，消融这个信息差嘛。
5: 与陈文浩同在一个训练场的还有2张更年轻的面孔，18岁的徐俊杰今年刚从中专毕业，还没考汽车驾照就先来拿无人机执照，目标是进入技术岗位。20岁的陆天雄是南京一所职业院校西餐专业的毕业生，听说无人机维修领域缺人，他决定先考飞手执照再学维修。从灶台到遥控器跨度不小，陆天雄说
8: 是相当支持的， 因为他们也觉得未来是 AI 或者说是

0: 种高科技的时代，所以是很推荐我去做这种东西的。对于家庭来说，也可以自己做做饭。
1: 海归青年、中专毕业生、西餐学徒，三个截然不同的起点，却在同一条跑道上起飞。南通理工学院无人机培训相关负责人张笑不久前参加了江苏省航空航天科学技术大会，他给出了一组直观的数据，来学无人机的学员中约70%目标很明确，无人机技能夜校培养的不只是飞手，而是一整个行业链条。
2: 那么我们的保险行业也需要，因为无人机有保险要做，那么这个缺口还是很大的，因为所有的保险公司处在一个起步的阶段，那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像我们一些老小区的改造，一些建筑物的改造，包括桥梁的，那么需要测绘巡检，那么还有个拍摄行业的交警，我们的公路住建，很多各行各业都会缺。
1: 学校引入经过层层筛选的本地龙头企业，依托高校的师资、设备和场地，使技能夜校在本地积累了一定的信任度。截至目前，绝大多数学员考取了 CAAC 驾驶员或机长执照，部分优秀学员已被合作企业录用或留校任教。南通理工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院长王志春介绍，
3: 我们无人机课程呢，它是学校和校外的企业联合打造的这样一个基地。我们的课程呢，设置还是紧贴当前市场的，为了满足当地的这个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满足有些再就业群体的这样的一种需求。
1: 驾驶端，年轻人正忙着拿证入场；研发端，青年工程师们为无人机的大脑日夜攻关。
4: 正常的话，像要需要防静电，需要做一些调试重要设备的时候，它是有一定防静电，但我们一般是会有一个放电的那个设备。
1: 实验室内为什么需要防静电？初见面时，深耕无人机行业的青年工程师李恒就这个常规问题足足解释了快10分钟。
4: 不光是无人机上面，所有设备都对防静电有一定的要求啊，因为在产品生产的各个过程都有可能会出现静电的风险。
1: 这位1993年出生的青年工程师，多年来一直坚守在无人机航电的创新一线。谈到自己的研发领域，李恒打了个比方，他的专业其实就是为无人机设计出最强大脑。
4: 当飞机飞起来的话，你要让发动机开起来，它需要一个控制，这些系统呢都驻留在硬件，我们的硬件设备上。比如说我们飞控计算机，像一些就是给飞机整机共建的设备，像我们部门负责的话，一块就是研发这种飞控计算机，然后各类飞机上的传感器，相当于无人机的主轴大脑。
1: 在我们的想象中，实验室里应该是智能化元素满满，可眼前的几张办公桌上摆放各种电路板配件，还有镊子、起子、钳子等小物件，倒有些像一个电工车间。李恒在一旁笑着说，
4: 因为我们这个实验室主要是那个航电飞控仿真测试实验室，它是主要是测一些就是我们一些做一些仿真测试，它本身就是一种需要对电路板啊，然后做一些测试，然后做对产品做一些拆装调试设备的。
1: 从事这份工作，除了过硬的技术，更需要不安于现状，满身闯劲儿。2022年，公司首款大型无人运输机研制进入首飞前的冲刺阶段，李恒主动请战，在内蒙古的外场试验基地一待就是10个月。当地气候恶劣，条件艰苦，他带领团队白天要协调开展各类机上设备联调测试，晚上一起复盘分析海量数据，持续优化系统方案，最终保障该型号无人机成功首飞，并创下全球最大载重货运无人机的首飞记录。李恒认为务实这个理念不可或缺，这也是首劳安全的底线，
4: 就不允许你放过一丝丝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在调试信号的时候嘛，它功能是实现了，但是它的那个信号的波形啊可能就不稳，其实它确实是存在这个问题，但它又没有像功能，我们这边这个行业就肯定是不行的。
1: 在低空经济按下快进键的当下，无人机早已融入千行百业，守住低空的安全才能让未来充满无限可能。李恒的目光看得更远更坚定，
4: 要把培育壮大本土产业链作为重点攻坚的工作方向，切实帮助本土合作企业提升精密制造技术水平，培育更多具备高等级航电产品生产与检测能力的本地优质供应商。
1: 从培训场到实验室，这群年轻人中有人选择握紧摇杆，有人选择设计研发，在低空经济的蓝图上画出属于自己的航迹，而这条赛道也正因他们的涌入变得愈加开阔。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有一种美食寄托了无数通辽人的相思。

0: 斯有一种食物在美与味之间浸润着科尔沁饮食文化的丰厚底蕴。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品尝集通辽蒙餐精粹，牵挂着几代人味蕾的科尔沁蒙古馅饼。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内蒙古通辽这片富饶辽阔的大地，积淀着源于游牧民族采集、渔猎、游牧生产方式下形成的草原饮食文化，又保留着来自农耕文化和城市文明交融汇聚的多民族饮食特点。这些灿烂多元的饮食风格，让通辽美食生动地表达着中国蒙餐之都的独特味道。它曾经是一个故事，一段传奇。走进通辽，有一种美食寄托了无数通辽人的相思，有一种食物在美与味之间浸润着科尔沁饮食文化的丰厚底蕴。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品尝集通辽蒙餐精粹，牵挂着几代人味蕾的科尔沁蒙古馅饼。
2: 科尔沁蒙古馅饼在历史上曾经是大清国母孝庄文皇后和康熙、乾隆皇帝喜爱的美食，历史悠久，制作独特，酥软香嫩，营养丰富，经过几代人传授发展，已经成为科尔沁草原各民族喜爱的美食。著名艺术家冯小刚、蒋大为、德德玛等都曾经食用并给予高度评价，称赞科尔沁蒙古馅饼是草原饮食文化中的精品。由于科尔沁蒙古馅饼的独特风味，在1990年北京举办的第11届亚运会上备受各国运动员的青睐。2002年，科尔沁蒙古馅饼被评为内蒙古名点。2012年，在黄河美食节上获中国名点荣誉称号。通辽市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于2012年10月24号成功制作出中国最大的科尔沁蒙古馅饼，并取得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的认证。至此，历经400余年传承的科尔沁蒙古馅饼誉满中华，成为餐饮界的标志性美食。

蒙古族馅饼是一种风味面食，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最早是以当地特产的荞麦面制皮，牛羊猪肉为馅儿，采用干烙水烹的方法制成。明末清初，馅饼面食从民间传入王府，由干烙水烹改为用豆油、奶油煎制，并用白面做皮，成了王府中经常食用的佳品。它以面稀、皮薄、馅儿细为特点，烙制后形如铜锣，外焦里嫩，饼面上油珠闪光，透过饼皮可见里面肉似玛瑙，菜如翡翠，红绿相间，煞是好看。用筷子破开饼皮，热气升腾，香气扑鼻，引发人们强烈食欲。蒙古馅饼是上等地方美食，是蒙古族人家招待贵客的主要食品之一。每到蒙古族家庭做客，他们以馅饼这种面食作为最好饭食来招待来客。汉族有句俗语，好吃不如饺子，蒙族有句长话，好吃不如馅饼。看来饺子和馅饼是同等上乘佳品。那么在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品尝一下最正宗的蒙古族馅饼。乔秀燕是一名退休教师，她和爱人都是蒙古族，退休后一直在社区编排蒙古族舞蹈，每天的清晨

0: 更喜欢做蒙古族馅饼。那在今天我们就会品尝到乔老师所做的蒙古族馅饼。
1: 我们蒙古族馅饼啊，主要就是让它面要稀，这样呢，咱们放水呀，那肯定要多放一些，然后快速给它搅匀，然后醒个10分20分，这样那个面已经醒好了之后就可以包了。
0: 蒙古族馅饼制作起来非常讲究，乔老师制作的时候拿500克面粉，大约用400克的温水，水温度不要太高，和体温差不多就可以。倒水和面的时候要一边放水一边搅动，不要一次把水倒完，搅动成用筷子挑起长条，不沾盆就可以放一边醒着，要醒最少3个小时的时间，醒的过程中要去搅动2次。面醒好后用筷子挑起来很长但不会断就可以。接下来是做肉馅儿，蒙古馅饼主要是以牛羊肉做馅儿，或者猪肉加牛肉或加羊肉。现在我们准备好猪肉和羊肉，各剁3两，剁成肉馅儿，然后把生姜和大葱也剁在肉馅儿里。剁好的肉馅儿加适量的水调匀，然后加盐、生抽、蚝油、胡椒等佐料拌匀。乔老师这时候把锅呢小火烧热，放一点点油里面，用手呢沾点油，抓一团面展开，把肉馅儿放好，然后放进锅里，用手把饼子按压。我不禁好奇地问乔老师这是什么意思，乔老师告诉我，
1: 用手拍的话比较均匀，然后边上啊都是馅儿。如果用其他的这个工具啊，比如说擀面杖擀呢，可能是容易破，再有就啥呢，它这个馅儿不均匀，有薄有厚。
0: 没过多久馅儿饼就起锅了，全部做好后锅里再多放点油，再煎一次，第二次煎叫做过油。乔老师告诉我两面金黄就可以装盘了。这虽然是我第一次参与，颜色虽然不是很好看，但是也很好吃。这时乔老师的爱人鲍老师也给我讲起了蒙古馅饼的溯源。
2: 蒙古馅饼是早在400年前呢，它是从草原文化变成这个农耕文化的时候就出现的这种馅饼。这个馅饼在国内来讲，唯独在蒙古族啊，在这长城脚下呢学到汉族同志们的那个种植农业的那个技术，所以开始种一些个早熟作物，黍子，用黍子面做这个饼。这两个民族的这个文化交流，也是两个民族之间的感情的交流。
0: 当我们把两面煎至金黄色、质地酥软、满口留香的馅饼放入口中，惊艳的口感、完美的造型，也使科尔沁蒙古馅饼无不彰显着文化审美和蒙古民族的生活智慧。蒙古馅饼可以简单的分为2种类型，一种是蒙古肉饼，其馅料主要是以牛羊肉为主，再适当配上的调料，以发酵好的面皮包好馅料，擀成饼状之后煎制，特点就是馅儿特别大，经煎之后外酥里嫩，香而不腻。另一种则是蒙古馅饼，其馅料种类较多，有各类肉馅儿、菌类馅料、素馅等馅料，用特别稀软的面包住，以手摊成饼状后煎制。以这种方式摊成的馅饼则是皮更加薄，煎后更加金黄油亮，吃的时候更加新香可口，唇齿留香。蒙古馅饼都是现场手工制作的，吃的就是这个薄脆和新鲜。品尝时按照个人口味配以调料，调料以醋、酱油、蒜泥为主，可以混合调制，爱吃辣的朋友添加内蒙古特制的辣椒油可以增进食欲，也可以将蒜蓉辣酱抹在馅饼上，风味更加咸香浓郁，再配上羊肉汤食用，味道就更加完美了。假期已至，重回千里草原风景大道，追寻民族风味美食，来一场品尝美食之旅，特色蒙古馅饼的香味将会伴我们回家。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

我行我素我爱你，那他卡因为那位图比拉古加里丑丑腿。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乌他们恐怖卡那你瓦卡提乌那跑欧那乌佩克。慢慢走，那潘达库奎雷克亚波雷波雷。剩下的果实，马吞的马潘斯耶图卡提卡马吉雷亚焦头。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国式现代化要靠

0: 科技现代化作支撑。15-17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习近平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3号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希望专家人才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鼓励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促进科学技术发展。记者3号从中国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记者3号获悉，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的通知》，旨在促进工业企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重点行业绿色低碳转型。这是中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中国最高人民法院3号发布5件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覆盖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竞争秩序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为各类经营主体明确行为规则、稳定经营预期提供清晰指引。记者3号从中国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获悉，国管局近期完成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公务用车资产核查治理工作，为推进15-5时期行政事业单位存量国有资产盘活共享奠定良好基础。记者3号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规划》，明确未来5年中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部署电力行业发展的主要目标、重大工程、重点任务。中国自然资源部3号发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中国海上粮仓持续扩大仓容，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2026年上半年，全国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海洋客运量、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4.6%、5.4%。自然资源部3号发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数据显示，随着海洋旅游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旅游方式从传统的看海观光向沉浸式多元化海洋体验转型。记者3号从中国证监会获悉，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当天表示，将支持内地与香港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推动两地行政机构推出更多基于两地市场、布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ETF 产品，优化 ETF 产品注册机制，共同提升中国指数和中国资产国际影响力。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3号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中央气象台3号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位于西北太平洋洋面，预计6号到7号将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影响中国部分地区。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

0: 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8月3号，自然资源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海洋经济稳步增长，展现出良好的发展韧性。
2: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牵引作用愈发凸显。上半年我国深海硬核科技持续突破，成为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在山东青岛崂山实验室，问海 6000H 深海重载无人潜水器正在进行机械臂调试，为即将开展的大洋科考出海做最后准备。今年上半年，该装备已在昆仑热液桶群区执行科考任务，最大下潜深度达6523米，累计下潜16次。
3: 这台无人潜水器就像一个强大的深海助手，让我们能够在深海极端环境里进行高精度的原位探测和高效率的海底战略资源勘探。
2: 上半年我国海船新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传统海洋船舶产业加速向绿色智能全面转型。在福建福州连江马尾造船码头，一艘4200车位 LNG 双燃料智能汽车滚装船即将交付，船舶搭建光伏、储能、轴带发电一体化智慧能源体系，靠泊可接入岸电，全程实现低碳航行。
4: 这艘4200车是我们全新一代跨代升级的 LNG 双燃料汽车滚装船，动力上我们真正实现油电混动。
2: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高端海工装备建造成果丰硕。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开始安装，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与此同时，我国持续加大海域统筹开发力度，上半年全国新增用海用岛项目1246个，批准用海用岛面积12.3万公顷，相关项目总投资额超3800亿元。
0: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5: 作为常年向全球华人传递中国发展脉动的海外华文媒体人，读完这一份上半年海洋经济的成绩单，我由衷感受到一股向海图强的澎湃动力。5.5万亿元的海洋生产总值，5.1%的同比增速，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中国海洋经济稳打稳扎的坚实脚步。从下潜深度突破6500米的深海重载潜水器，到全球市场份额占比超80%的海工订单，再到船载舱养模式下上市的深智深海三文鱼，中国的蓝色经济早已跳出传统渔业的旧框架，走出了一条科技赋能、陆海统筹的全新路径。更难得的是，蓝色金融的精准滴灌，从海洋科创企业的无抵押研发贷，到帮渔民征收的千万级渔船贷，让海洋发展的红利实实在在落到了产业和普通人身上。我们海外华文媒体会把这些向海而生的鲜活故事讲给全球华人听，让更多人看见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扎实步伐，见证这片蔚蓝之上正在生长的无限可能。
1: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2: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深刻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的发展格局，未来产业也成为了人们经常听到的高频词。什么是未来产业？他们和我们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从今天开始，我们将邀请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两院院士做客演播室，来帮助大家厘清这些问题。 今天我们先来说一说脑机接口。

0: 脑机接口融合了神经科学、生物医学工程、人工智能等多个学科，应用前景涉及医疗康复、意念控制、特种作业等等，对改善人类健康、提升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神经系统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教授赵继宗，欢迎赵院士。
1: 您好。
0: 赵院士是我国脑机接口临床转化领域的领军人物，牵头研发北脑一号系统，并落地多项开创性临床手术，搭建起国内首个脑机接口临床全链条转化体系，带领我国半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迈入了全球第一梯队。脑机接口这项让大脑与外部设备直接对话的技术，正在加速在医疗康复、健康监测乃至日常生活的多元化场景应用落地。首先一起来看一下总台记者前一段时间的采访。
2: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全国首个脑机接口咨询评估门诊已经运行一年多，这里专门为脑卒中、脊髓损伤、帕金森病等患者提供初步评估、信号检测、临床治疗及试验筛选服务。截至2025年年底，该门诊累计接诊评估咨询患者超过1600例。在筛选出的患者中，因车祸导致脊髓损伤、四肢瘫痪的张先生，今年3月成功接受了脑机接口植入手术。在病房里，记者见证了一次意念取物。通过头上植入的脑机接口产品，张先生仅凭意念就控制气动手套，缓缓地抓起了木块，并保持了1分多钟。除了帮助运动障碍患者重建与物理世界的连接，脑机接口也在重塑感官。
0: 赵院士，十五规划把脑机接口列为6大未来产业之一，您怎么看待把脑机接口放到这么高的位置上？
1: 是这样，十五把这个脑机接口放在这个未来产业6大的产业之一。另外呢，这个我们国家的国民健康2030年。又把这个我们定位是要经过2035年健康中国，而且呢，计划在2030年我们国民的预期寿命将达到80岁。那作为一个神经科的医生，我就想介绍一下，目前神经系统的疾病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去年年底呢，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WHO 公布了一个神经病这个国际的一个现状，提到了全球人类的40%人口，也就是30多亿，受到了神经系统疾病的影响。那这些神经系统疾病包括什么呢？首先是脑卒中，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脑出血、脑梗死，还有比如说像渐冻症、像帕金森等等。那我们国家呢是人口大国，所以我们国家的脑卒中的病人为数也是很多的，每年新发病例将近400多万。另外我们还有10万的渐冻症，这些疾病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有效的药物，一些康复的手段也不能满足这些病人的需求。因为这些疾病造成的这个残疾，我们国家将近8000多万，偏瘫截瘫的病人1700多万。那这些病人怎么办？所以呢，脑机接口正好是为这些病人的诊断治疗另辟新径。所以国家呢把它写进了一个这我们155的这个未来产业，开展脑机接口这个工作临床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对于健康中国这个高的目标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
0: 您刚才提到了脑机接口对我们百姓，尤其是一些疾病的康复非常重要。
1: 是，
0: 但是可能很多人都非常关心这个过程门槛高不高，是不是普通百姓都能接受的？
1: 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脑机接口现在目前不管是国际上还有我们国内，都是一个临床试验阶段，还没有一个在这个临床广泛的这个推广应用。因为脑机接口呢，它本身是有适应症的，目前呢，受众最容易获得脑机接口这个效果的，是偏瘫、截瘫还有渐冻症，主要是这3个领域的疾病，通过脑机接口。

0: 呢，能够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1: 嗯，
0: 目前我们在筛选病人的过程中，是需要有一个我们所谓的适应症。
1: 嗯，
0: 那适应症是什么呢？是要经过传统的这种康复治疗，
1: 嗯，
0: 效果差，严重的偏瘫、截瘫，
1: 嗯，
0: 渐冻症这样的病人，
1: 嗯，
0: 才能够入选这个临床试验。
1: 嗯，
0: 所以这里头呢，还要求就是受试者，比如说这个病人残疾的病人，他能够理解整个这个康复的过程，就是脑机构装上以后的这个康复过程。在当前这个试验阶段，不是每一个病人希望做脑机构都可以满足这个要求。
1: 嗯，
0: 特别是如果有意识障碍、理解能力都差的病人，
1: 嗯，
0: 这个脑机构呢是不合适的。
1: 嗯。其实我们财经频道做了很多关于脑机接口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也看到了，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特别像是一个意念控制的一个工具。当然在我们临床上可能有它的实际作用，您觉得普通百姓、普通民众看了我们的科普宣传之后，有没有一定要厘清的一些概念
0: 啊？这个我觉得我们必须得做一点这个脑机接口的这个科普宣传。
1: 嗯，
0: 我先介绍一下这个脑机接口的这个过程。脑机接口呢，是这个我说的都是内置型的，
1: 嗯，
0: 不管是侵入、完全侵入还是半侵入的，都是这个需要手术的。这个手术过程是比较容易的，
1: 嗯，
0: 一般的医生，这个神经外科的住院医生，可能都可以完成。但是不是装上这个脑机接口这个设备，
1: 嗯，
0: 病人就可以完成所期望的那个动作，
1: 嗯，
0: 比如说拿杯子啊、拿筷子呀、写字，
1: 嗯。
0: 装上以后还有一个训练的过程，这个过程呢，一般的来说，在医院，我们目前的试验阶段，在医院是要住一个月的，
1: 嗯，
0: 出院以后还有两个月的继续的加强训练的时间，所以这个过程呢是比较长的，不是说装上就能够完成想象的动作。可以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发烧了，
1: 嗯，
0: 我们吃一片阿司匹林马上退烧，我们长了一个肿瘤，我们切除了，病人就治愈了。但是脑机接口不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0: 装上以后是要一个训练的过程，一般的来说要一个月到三个月。所以所谓的门槛儿，也就是一个是要训练，再一个就是不是任何病人都可以接受脑机接口治疗的。
1: 刚才您给我们讲到了我们的脑机接口分为非侵入式和侵入式两种技术路径，
0: 是
1: 目前不同的技术路线在中国各自取得了什么样的突破，继续来看总台记者的采访。
2: 今年三月，由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牵头临床试验的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正式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这是全球首款获批上市的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四月下旬，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的手术室里，完成了一场面向全国百余位医生的侵入式脑机接口植入手术直播。一枚厚度仅为微米级、如同糯米纸般柔软的128通道电极，被精准贴附在一位四肢瘫痪患者的硬脑膜外。这意味着我国自研的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北脑一号迈入注册临床试验阶段。
1: 赵院士，我们知道在不久前有一个临床医学的一个论坛，您提到了这样一个观点，说最快大概在明年，我们的北脑一号就要在全国的三甲医院做临床应用了。
0: 是，
1: 北脑二号今年下半年也要做试验了。
0: 是，
1: 您觉得照这个路径发展下去，我们有什么一定要突破的瓶颈技术吗？
0: 是，从目前我们做这个脑机接口，不是我们国家，在国际上，包括美国，这个脑机接口在临床的应用还有几个瓶颈。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侵入式的，不管是半侵入式还是全侵入式，存在着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那个电极放进去以后，会不会被我们人体的免疫反应包裹？所谓的免疫反应，就是在这个电极上，因为我们人的本能，就任何异物进去以后，它都有个免疫，它要有这么一个反应，这是我们正常人都具备的排斥，对，都有这么一个正常的这么一个生理过程。如果把这个电极包裹了， 这个电信号还能不能传出来，
1: 嗯，
0: 这是目前的一个瓶颈。再一个就是目前这个还没有一个规范化的临床的指标，
1: 嗯，
0: 和这个设备就是脑机接口设备的这些标准目前还没有。
1: 嗯，
0: 还一点呢，就是现在脑机接口这是个人的隐私，
1: 嗯，
0: 包括我脑机接口在做的过程中提取的这个信号，在提取这个信号的同时，病人的其他的一些信号电信号也会采集出来，比如说我的心理活动，
1: 嗯，
0: 比如说我的各种各样的想法，他可能提取出来，这是属于病人的隐私，
1: 嗯，
0: 这个隐私是谁来保护，谁来管理这个，
1: 嗯，
0: 这都是目前我们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提到伦理和法律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这些在将来推广的过程中都需要逐渐的建立。
1: 您刚才说到我们病人的想法能够解析出来，这个想法是特别具象的一个想法，还是可以解析出一种情绪，比如说我想到过去一件很高兴的事儿，是能解析出高兴，还是能解析出这件事儿？
0: 没问题。这个在 Stanford 去年他们有一个病例，就是脑机接口，他本身做脑机接口是希望解决肢体运动，但是在提取信号的时候他就发现了很多跟这个手的运动无关的信号，
1: 嗯，
0: 就是我们想的心理的活动，就跟我们现在在交流，
1: 嗯，
0: 我们是在讲脑机接口这个节目，
1: 嗯，
0: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我脑子想一会儿回去会不会堵车，
1: 嗯，
0: 就这种信号它会提取以后，这不是脑机接口本身需要的，那这种信号将来是病人自己的隐私，那如何来掌控这个？
1: 回到我们刚才一开始说的整个脑机接口应用和手术的过程，其实最一开始是我们的外科医生在做这个手术，后期是我们计算机相关的从业人员在给患者做训练。所以如果让您做一个判断的话，您是觉得拿手术刀的外科医生更重要，还是会写代码的工程师更重要？
0: 都很重要。脑机接口是一个多学科的交叉融合的这么一个新的领域，
1: 嗯，
0: 我们把它分上中下游，是吧？上游呢就是芯片电极，是吧？中游呢就是脑机接口这个设备，下游呢就是应用场景，当然包括医疗，是吧？包括工业，这个教育、娱乐等等。
1: 嗯，
0: 那作为医生来说是直接落地的，就是脑机接口在临床落地的这样一个执行者。
1: 嗯，
0: 它起什么作用呢？我既能够发现临床的需求，就是我刚才说的，比如说什么样的可以做，什么样不可以做，
1: 嗯，
0: 这个是医生根据病人的需求我们判断的，就是所谓的适应症。再一个，我们要判断这个东西脑机接口这个设备有效和无效。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基础研究，因为脑机接口的基础是对脑子的功能的认识，所以我们可能通过这个渠道更好地打开我们脑科学的黑匣子。
1: 嗯，
0: 我们通过这个系统，我们可以更发现我们这个脑机接口它本身是一个神经重塑的一个过程。
1: 嗯，
0: 那我们可以在这过程中就发现这个脑子的重塑的这个规律，为脑科学的研究提供另外一个新的领域。
1: 嗯，
0: 这是我觉得是一个双方双赢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1: 嗯，
0: 这是一个这个作为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乃至这个企业共同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脑机接口的这个链条。
1: 如果让您来描述一下我们十五期间脑机接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图景？
0: 我觉得这个十五五以后我能想到的大概这么几个领域，一个就是我们对这个从临床角度来讲啊，从医学领域来讲，
1: 嗯，
0: 对这种这个瘫痪的病人，是吧？
1: 嗯，
0: 不管截瘫还有偏瘫的病人，能够为他们这个解决他们现在面临的一些这个疾病的痛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对语言障碍的，比如说渐冻症，我们可以给他提供一个新的这个交流的这么一个方式，就通过脑机接口。还有呢，就是这个 我们产业方面

0: 可能有一个小规模的量化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能够这个生产一些这个脑机接口这些设备为这个临床服务。
1: 嗯，
0: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希望我们国家能够为脑机接口的伦理在法律方面包括数据的管理能够提出一些法律和法规的这些文件。
1: 嗯，
0: 这我想15/5结束以后，
1: 嗯，
0: 这些是可以完成的。
1: 嗯，其实不光是我们中国国内，放眼国际市场，大家在这个领域的竞争也非常的激烈。
0: 是，
1: 如果让您做一个判断的话，整个全产业链，无论从临床试验，再到我们的设备提供，再到我们的应用落地，您觉得我们在哪一个环节上还是有领先优势的？哪个环节还需要补齐短板？
0: 我觉得这个从临床角度来说，应当在国际上，我们可能很快的会获得大量的这个临床经验。
1: 嗯，
0: 获得临床经验以后，我们就可以为国际的脑机接口的脑机接口的这个技术规范提出中国的这个指南，这是可能的，因为我们数量大。比如说北脑一号，我们今年上半年就可以完成30多例，将近40例。
1: 嗯，
0: 年底我们就可以总结经验，明年我们就可能在全国有资质的3级甲等医院推广。从目前来看，北脑一号的这些病例还是比较满意的。
1: 嗯，
0: 这是一方面。另外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中国有一个特点，就是新型的举全国之力办大事儿。
1: 嗯，
0: 那对于脑机接口这样的一个新的这个产业来说，很快的就能够通过市场把它能够推到这个国际市场上，这是我想我们是能够取得一些突破的。
1: 您觉得有没有大规模推广的可能性？大概的时间表会是什么时候我们能看到？
0: 推广是这个临床这工作大概是这样。
1: 嗯，
0: 它要通过临床试验。
1: 嗯，
0: 试验就是我比如说北脑一号，今年我们完成了这个第一步的临床试验，我们是16个单位完成的。明年我就可以在全国更范围的，就比如说经过了这个 FDA 我们中国的这个药监局批准，我获得了3级的这个医疗器械证，我明年就可以扩大，就是多中心的来推广这个工作。这个通过研究我们可以取得一些经验，然后才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不断的改进，比如说适应症啊，训练过程啊，这些技术在不断改进，
1: 嗯，
0: 然后再可能更普及的推广，
1: 嗯，
0: 在全国能够做到普及。
1: 嗯，您觉得整个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北脑一号我们是这么计划的，是今年我们获得这个国家的药监局的3类的这个医疗器械证，
1: 嗯，
0: 明年就在全国推广。
1: 嗯，
0: 北脑二号争取在2030年，就是15/5结束的时候，
1: 嗯，
0: 获得这个3类的器械证，
1: 嗯，
0: 能够在全国逐步的推广。所以，北脑二号是准备今年下半年，
1: 嗯，
0: 我们先开展全国的多中心的这个北脑一号的临床的试验，
1: 嗯，
0: 等到30年的时候获得证以后，可能在全国能推广。北脑一号是争取在这个明年获得了这个批准以后，我们在全国就可以推广。
2: 环球华人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8: 台湾毒油风波持续延烧，台中地方法院调查发现，台糖公司五月就知道有苯并芘超标事件，引发蓝白阵营再度痛批。
9: 综合台媒报道，针对中联油脂大豆色拉油遭验出一级致癌物超标，台中地方法院调查发现，炼油厂厂长早在今年五月就已透过台糖公司及下属主管得知检验异常，却未依规定通报，一号遭法院改裁定羁押禁见。
10: 蓝白河大家大声疾呼，发现很多蹊跷的地方，但是在查案的过程中多受阻挠。
9: 对此，国民党怒批中联总经理与炼油厂厂长都曾参与食安汇报，卫福部门也已针对此案召开多场记者会，却始终未交代台糖早在五月就已发现异常一事，整个通报及监管机制究竟在哪个环节失灵，又是谁在充当门神？
11: 多场的记者会为什么隐匿这一段的重大的疏失呢？而且包括中联的总经理还有这个炼油厂的厂长也都参加食安汇报，所以这里面到底出现什么问题？到底谁在帮中联做门神？
9: 二号，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行政机构迄今还没有对食安风暴给大家清楚的交代。随着司法侦办的脚步，大家发现行政机构隐匿的资讯越来越多，且7月4号的关键会议当中，中联油脂高层甚至列席会议，引发各界哗然。他认为当下赖当局倒行逆施，连攸关民生的食安议题都处理得荒腔走板，倒赖是多数人共识。
8: 二号下午，台湾民众党在台中市举办7周年党庆活动。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表示，后续所有重大政策方面，民众党都会继续与国民党朋友有更加紧密的合作。
9: 据台湾 TVBS 电视台报道，二号，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在台中主持党代表大会，致辞提到，感谢全体党员不离不弃，成功让柯文哲归队，相信民众党未来的阵容将更壮大。黄国昌还表示，相信接下来后续所有重大政策方面，民众党都会继续与国民党朋友有更紧密的合作。蓝营方面，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台中市副市长、民意代表等人出席了民众党党庆，并表达祝福。卢秀燕称，台中是蓝白合作示范区，纵使民进党一直分化蓝白，但要记住，蓝白合则利，分则害。
12: 民进党对我们两党的合作挑拨分化，合则两利，分则两害，蓝白合坚定前行，2028全民倒赖。
8: 台军年度汉光42号演习将于5号登场，台军声称将首次在新建成的淡江大桥上实施关键节点的阻绝与防务演练，防范解放军巡水路直捣台北。 舆论认为台军堆砌再多首次都是螳臂当车。
9: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五号台军将开始为期10天9夜的汉光42号演习，包括备战部署、战力防护及保存、联合反登陆、纵深防御及持久作战等。其中将在与之配合的城镇韧性演习中首度加入网络断网演练，还将首次在新建成的淡江大桥实施关键节点的阻绝与防务演练。有军事专家认为，民进党当局的所谓演习完全是装腔作势，更像是走夜路吹口哨，意在为自己壮胆，其政治操弄远大于实际军事价值。台当局此举引发岛内舆论质疑。台湾中国时报称，年底9合1选举在即，民进党当局如此深入台湾社会各层面进行所谓有感演习，似乎是打算在选前制造抗中保台的恐惧感，政治操作意味浓厚。
0: 环球华人，
9: 汉光42号军演即将登场，大规模召回后备军人，新城军部队参与演习，全套照搬美式风格。台军演习为何被批作秀？勾连外部势力又能否得逞？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汉光军演登场，自吹四大看点。
8: 台军汉光42号军演即将登场，台防部门大肆宣传所谓四大亮点，涵盖后备兵力动员、新装备、新编制亮相、作战模式更新以及应急场景演练，大肆渲染所谓实战化水平大幅提升。这些被高调宣传的所谓亮点究竟有多少实战价值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先生，上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赖清德当局大肆炒作台军汉光军演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9: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汉光42号军演将于5号登场，台军首度启动南北双旅完整动员，近5000名后备军人投入最长14天的密集召集训练。但长期以来，台军后备役普遍存在各种顽疾，大规模短期集训能否真的转化为实战能力，引发台湾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借机大肆宣扬所谓战力升级、防御升级。但新编制仓促成立，新装备列装数量有限，后勤维护高度依赖美方，所谓战力跃升含金量究竟有多高？
8: 此次军演所谓的第一大亮点呢，就是规模空前的后备部队的全员动员。那么为什么这一次赖清德把这个目标重点放在了后备部队上呢？赖先生，
13: 满18岁的男子，绝大部分的台湾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当兵，那既然都不愿意当兵，所以在募集这些志愿役的军人的时候，他通常募不够。那再加上这些主张台独的这些人士啊，政治人物啊，或者是有钱的这些主张台独的这些商人，他们老早就把他们的孩子、把他们的子弟都送到海外去了。目前台湾的军人编制跟现役的军人，我们叫做边线比，都不到80%。第二个，我们所看到的调查资料显示出，募兵进来的台军，他们本身啊，在合约未期满前，他们就主动解约的，也就是对于军队的生活不习惯或者管理不满的这些年轻人，主动解约的高达25%啊左右。那所以从这个逻辑上来看的话，台湾的现役军人的数目员额根本就不足，怎么办？所以美国就要求你应该要强制的啊动员几百万的这些所谓的后备军人。所以美国人每一次到汉光演习的时候，一定去看台湾的后备部队，也就是后备军人的教招。这一次后备军人的教招一样的，南北啊各一个旅啊，所以总共要编制动员5000多人。要演给美国人看，我们除了花了一堆钱去向你美国买没有用的武器装备以外，我们还啊要动员强制征召这么多的人，所以我们有诚意。
8: 很显然，赖清德呢就是要搞全民动员啊。但是如果台海一旦生战的话，您认为真的会给台军留14天这么长的时间，让他们如此从容地去对后备人员进行集结、编组、复训吗？
14: 民进党当局和台军高层优化兵力运用能力，主要是有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呢，叫拆东墙补西墙。如果说台北地区守不住了啊，原来的啊这种台军的这个防御部队，基本上都被这个消灭殆尽。那么，台军的指挥层会从台中和台南调兵，无论是营一级的作战单位还是旅一级的作战单位，进行远距离的支援。那么，由于它有很多的重型装备，可能有装甲车、有火炮、也有坦克，所以它只能是进行部队的这种摩托化的行军，主要是依托于公路进行快速机动。但是呢，在解放军的啊这种侦察视野当中，这是非常显著的目标。而且呢，一旦失去了制空权和制海权，那么营级的部队和旅级的部队在这个北上增援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会遭到精准的火力覆盖。可能增援部队出发的时候是一个营一个旅，但是呢，真正抵达目的地啊，增援区域的这个作战兵力可能就是零了啊，因为在增援的这个道路上就被消灭了。那第二套方案呢，就叫临时凑数。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一旦台军认为他的这个作战兵力出现严重不足的情况，那么他马上就会启动战时的征召机制，那么会征召大量的后备的这样的一些军人，那么让他们组建成这个支援部队。那么现在来看呢，针对这些后备军人，他大概需要半个月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培训的周期，才能够让他们啊重新掌握武器装备的这种操作的技能，才能够啊成建制、成编制的执行作战任务。但是呢，现代化的战争可以说是瞬息万变。那么即使他能够征召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兵力，但是呢，他对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战斗任务和作战情况是完全陌生的。
8: 那我们再说一说台军刚刚成立不久的滨海作战指挥部。那么据说这个指挥部呢，在筹备阶段就是多次推迟挂牌。所以胡教授，在您看来，这样的一个指挥部如果用在实战当中，真的能够发挥有效的指挥作用吗？
15: 我们要说啊，理想很丰满，但是啊，现实非常的骨感。首先呢，这个指挥部它的主要的火力配置，无论是鱼叉导弹还是雄风系列导弹，它的性能呢都算不上先进。比方讲美制的鱼叉导弹，它是上个世纪70年代研制的啊，虽然呢近些年也经过了一些升级换代，但是主要的性能呢已经是落后了。更何况啊，台湾购买的这种岸基版本的鱼叉导弹呢，是迟迟没有完成交货。其次啊，滨海作战指挥部，我们看这个名称，从它的概念名称到编程啊，明显就是去抄了美军的滨海作战团的作业。但是我们知道，美军能够组建这个滨海作战团，能够实施所谓海上分布式作战，它的背后啊，是美国在卫星组网啊、通信链路啊、后勤保障方面拥有的巨大的优势。但是这些条件，讲实话，台军是一个都不具备的，因此呢，只能严重的依赖美国的支持。但这个在战时啊，就会充满不确定性。那第三就是台军滨海作战指挥部，他的首任指挥官呢，叫做简世渊。这个简世渊是一个什么人呢？他原来啊，之前的职务啊，是台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就是顾立雄的办公室主任，因此被台湾舆论质疑啊，这根本就是顾家军，是任人唯亲。所以我们说，这个指挥部它本来就是一个草台班子，又是在关系户的指挥之下，它的真实的战斗力啊，也就可想而知了。
8: 那我们知道，现在台军所使用的 M12T 坦克呢，是美国阉割后的出口版本。而且之前节目当中也谈到啊，由于这款坦克它自身重量的问题，台湾的这个公路啊、桥梁呢是不太适合的。所以这次呢，虽然是将首次亮相汉光军演，但是您认为它的这种宣传象征意义是不是会更大一些？
14: 因为台军对于 M1A2T 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啊，主要是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个呢，是把它作为一种，可以快速的这个抵达滩头阵地的一个反登陆作战的装备。因为和台军此前装备的这种 M60 和勇虎坦克相比，那它的机动性啊、防御能力和火力确实是有全面升级。因为一旦它抵达了这个滩头阵地，数量比较多啊，那么可能会给这个两栖登陆的作战部队带来一些麻烦。第二个应用场景呢，就是躲在台湾地区的城市群当中啊藏起来， 然后呢去为这个街巷战或者是城市战去进行准备。但是呢，解放军他在进行火力准备的时候，在进行兵力投送的时候，会考虑到相关的因素，比如说啊，针对 MEART 主战坦克，它所在的营地可以提前的进行远程火力覆盖。那无论是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和巡航导弹，那如果说啊，把它的这个老家啊都给彻底的这个摧毁了，那么真正能够冲到滩头阵地的 MEART 数量会少之又少。另外一个呢，针对两栖登陆的作战兵力，解放军的掩护和支援的手段是比较多的，可以利用武装直升机、察打一体无人机，针对滩头的区域进行有效的火力压制。那么对于 MEART， 我们可以实现露头就打。而且呢，在解放军的登陆兵力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反坦克武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红箭十二啊，单兵便携式的这个反坦克导弹，它具备攻顶能力，就是专门打 MEART， 它顶部很薄弱的装甲。而且呢，在解放军的合成化的这个两栖突击部队当中啊，还有了机器狗、机器狼的身影啊。比如说这个机器狼，它可以携带反坦克火箭筒或者是反坦克导弹，也可以针对 MEART 进行这个围攻。
9: 第三个所谓看点是科目全面实战化、极限化升级。今年首度在淡江大桥演练关键桥梁道路阻绝破坏、城镇纵深持久防御。海上科目当中，台军还自编剧本，由自家舰艇扮演外部驰援船只，演练东部海域物资护航转运。对此，台舆论质疑，网络演练刻意避开南部部分县市，还特意错开股市交易时段。海上护航完全是台军自导自演，城镇巷战演练背后，恰恰折射台军已经默认滩头防线很难守住。
8: 一旦海上通道遭到封锁，您认为外部势力真的会来救台湾吗？而此次台军在演习当中自编自导的这样一套剧本，真的能够帮助他们打通海上物资生命线吗？白先生，
13: 对民进党来说，他唯一能依靠的就是美国，因为美国常常会演出一个好像他会来协防台湾的样子。那现在的情况更是由于台湾的民众对于美国一点点都不信任，绝大部分的台湾的民众，已经超过五成以上的台湾的民众不相信美国会协防台湾，其实甚至超过六成以上的民众认为美国根本不足为靠，这个就造成了 AIT 的鼓励员紧张害怕，还晒出一张啊台湾的海警船跟美国的海警船同框的照片，结果被大家发现，七月份的时候大陆的科研船已经进入了台湾的东部海域，海警船也进来了，但是美国的船呢不见了。在7月30号，也就是古立言晒完图没多久，大陆的海警船又来了，美国的海巡署的船也不见了，这个就是让台湾的民众清楚的知道美国根本不可靠。既然美国不可靠，但是民进党当局还是要演一场美国可靠、美国会协防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戏码，所以他们一定要演练出说有外国的啊外军的船介入了台海的战事，停靠在台湾东部的港口等等这样的一场戏码。可是明眼人、所有的军事专家都知道，这场戏演太大了。为什么？因为美国很清楚的了解，解放军已经具备有区域拒止的战争能力，更何况当美国的战舰、补给舰假设突破所有的火网要进入港口的时候，它的速度非常的缓慢，那都被击沉的可能性是几乎是100%。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美国根本不可能所谓的驰援台湾。
8: 的确，与其说是演习，倒不如说更像是演戏啊。那么这些年呢，我们注意到台军汉光演习的演练重点呢，是逐渐的从滩头向城镇腹地后撤。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现实条件之下，胡教授，您认为演练城镇防御真的管用吗？
15: 那我想民进党当局也好，台军也好，是要好好的掂量掂量。那即使啊台军下定决心他要打巷战，他也是没有胜算的。首先呢，就刚才主持人也谈到了，台军呢人力紧张，装备啊严重的依赖外购，你是经不起巷战的这种持久的大规模的消耗的。其次呢，台军一些这个巷战的演练的影像画面啊，曾经被媒体曝光过，大家看了之后就觉得非常可笑，就像在城市的商场啊玩这个真人 CS 啊，简直就是网络上面的笑柄。说明什么？说明实战化程度很低。那刚才呢，魏老师啊谈到了这个解放军的机器狼，那这样子的话，解放军在未来可能的巷战当中啊，就不必采用人海冲锋的战术，可以精准的打击敌方的目标，同时最大限度的减少平民的伤亡和己方的人员的损失。当然我谈的这一切的前提啊，是台军能够坚持到巷战这样的一个环节。但是一旦两岸爆发冲突啊，大规模的冲突，那么在解放军摧枯拉朽的凌厉攻势下面，那我想以台军现在的士气或者是战力，能不能坚持到打城镇战或者巷战，本身就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9: 第四个所谓看点是全面引入美军的训练理念。演习期间，美国在台协会人员观摩相关兵推环节，整套演习设计大量借鉴俄乌冲突之后美军总结出来的作战思路，但这套体系建立在美军通信情报、高素质兵员、完整后勤体系基础之上。台军硬件短板突出，电磁环境一旦遭到压制，基层很容易陷入失联，基层官兵训练水平、装备条件和美军差距巨大。全盘照搬外来作战理念，究竟是训练升级还是照猫画虎？
8: 您觉得台军为什么要全盘照搬美军的去中心化、分布式作战的这样一个理念？它真的适合台海这样一个空间狭小而且节奏极快的战场需要吗？
14: 台军的去中心化和美军的去中心化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美军的这种去中心化呢，指的是它要在广阔的区域内将更多的作战兵力进行分散，但是呢，它的指挥体系和决策体系应该是完整的。那么通过分散的方式，最大程度的躲避对方的火力打击，然后呢，再快速的集结到一起，针对某个战略方向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兵力的这个运用，或者说呢进行这种火力的打击。所以它的这样的一个分散是基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有很多的海外军事基地，还启动了一些临时的新的基地，那么能够把原本集中的兵力最大程度的分散开，然后呢它随时可以利用它的海空的这种运输体系进行一个快速的集结。那台军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台岛呢本身啊这样的一个区域是非常局促的，你的所谓的分散还是在岛内的区域内进行兵力的这样的一个重新的调整。那么无论台军怎样进行调动，那解放军的这个相关的天基的侦察手段，或者说各种形态的这个无人机，都可以把这种兵力的调动情况及时的掌握，及时的进行汇总和分析。那么台军的作战部队分散到哪里，解放军的火力就追到哪里。
8: 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武器装备美国呢是处于严当交付的状态，也就是说台军手中根本没有这些美制武器，但是还设想出了一系列的作战构想，那如何去实现和落地呢？赖先生，
13: 这么几千亿元新台币的武器装备，少则一年多则十年没有给台湾，也就是没有如期交货。既然是没有如期交货，那就缺这些武器，例如说缺海马式，例如说缺这个战机，例如说缺什么样的鱼雷系统，缺这个缺那个都不够的情形下，那怎么去进行这样的一场战争呢？其实容易得很，因为对于这个台军来说，统裁部他可以宣布，由于我们演练的是未来的可能性，想定是未来的战争，例如说2030年或是2035年的战争，或许美国明年的时候武器装备就到了，所以我们可以先假定统裁部可以假定美国的武器装备都到以后，大家就演一场想象的战争。想象的战争就是那些武器装备都已经部署在海岸线上了，密密麻麻的海马斯，密密麻麻的导弹这个每个机场上面的 F-16V 的战机满满的都是，因为想象美国的武器装备都到了，那这样的话跟解放军打一场战争，所以解放军就必败这种阿 Q 的精神胜利法。这个民进党的这些台独军他们是很能够干得出来的。
8: 美方近期呢还派出了跨党派的议员团窜访台湾，对此呢赖清德当局又是大肆炒作所谓的美国支持。那么为什么美国要在这个时候派人窜访台湾？而对于台军的汉光演习，美国的关注点又有哪些？ 胡教授，
15: 美国比较关注台军这一次演习当中的一个反封锁的演练，那么也是要借此评估一旦开战的话，美国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的风险。那美国对于汉光军演其实长期以来都有很深的介入，那么现在啊，美军的观察员参加汉光演习的兵推环节，甚至啊现场观摩汉光演习啊，它已经是公开的这个秘密，或者说啊已经是变成了一种常态化的事情。比方讲2025年2月，就去年的汉光演习的兵推环节啊，台湾军方的媒体啊曾经不小心曝光了什么呢，就是美国印太司令部的一位现役的少将就参加了这个现场的兵推，而且就坐在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的旁边。那么台军方的有关人士表示，这个在过去是很罕见的啊。那么由此可见，美台之间的军事勾连可以说是非常紧密，也非常的嚣张。所谓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卖武器给台湾，然后帮助训练台湾的军队，然后把台军啊推上第一线，帮美国去卖命啊，这就是所谓的支持。但是美国自己啊是不出一兵一卒，还要从台湾赚钱，把台湾呢当成提款机。那这个时候赖清德当局啊可以说真真正正就是一个冤大头了。
8: 本次演习看似花样不断翻新，但不少演练是建立在理想化预设条件之上，兵源不足、通信脆弱、后勤受制于人等深层次的困境并未得到有效的解决。军演只是纸上推演的改良，并不等同于真实战力的跃升，靠演戏也换不来台海真正的安宁。
7: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的。
17: 妈，我拿到了剑桥。
0: 你用心的。
1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习近平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三号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希望专家人才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护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鼓励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促进科学技术发展。记者三号从中国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记者三号获悉，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的通知》，旨在促进工业企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推动重点行业绿色低碳转型。这是中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三号发布5件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覆盖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竞争秩序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为各类经营主体明确行为规则、稳定经营预期提供清晰指引。记者三号从中国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获悉，国管局近期完成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公务用车资产核查治理工作，为推进“十五五”时期行政事业单位存量国有资产盘活共享奠定良好基础。记者三号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中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部署电力行业发展的主要目标、重大工程、重点任务。中国自然资源部三号发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中国海上粮仓持续扩大仓容，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2026年上半年，全国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海洋客运量、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4.6%、5.4%。自然资源部三号发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数据显示，随着海洋旅游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旅游方式从传统的看海观光向沉浸式多元化海洋体验转型。记者三号从中国证监会获悉，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当天表示，将支持内地与香港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推动两地行政机构推出更多基于两地市场、布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ETF 产品，优化 ETF 产品注册机制，共同提升中国指数和中国资产国际影响力。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三号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正式挂牌上市，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该产品的落地标志着香港的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建设迈出重要一步，进一步推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 中央气象台三号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位于西北太平洋洋面，预计6号到7号将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影响中国部分地区。
2: 行，一段路，
0: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可。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人间烟火气。人们喜爱苏东坡，因为在他的诗词中总能得到共情，体会千百年来人人都会有的情感，而他常常成为你的嘴，替你说出你表达不出的情绪情感。苏东坡有这样一首词，最后一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已成为许多人社交网络的签名。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首词《临江仙·夜归临皋》。《临江仙·夜归临皋》，宋·苏轼。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胡文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首词作于苏轼被贬黄州的第三年，宋神宗元丰五年，也就是公元1082年九月。之前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这场莫须有的文字狱让他险些丧命，劫后余生，内心是愤懑而痛苦的。在黄州，他是戴罪之身，没有俸禄，生活拮据，还要遭人看管。无奈苏轼便在黄州东门外的荒地开辟了一小块田地，并取名为东坡。元丰五年春，他在东坡构筑雪堂，但家眷还是住在有一段距离的临皋亭，因此常往来于雪堂和临皋亭之间。元丰五年一个深秋之夜，他在东坡雪堂开怀畅饮，喝醉后返回临皋亭住所，写下了这首《临江仙》。词的上阙写夜饮醉归，家童已经睡了，只得立在门外静听涛声。这是一幅让人忍俊不禁的画面，家童鼾声如雷，此起彼伏，词人在外面反复敲门，里面却一点回应也没有。苏轼于是独自倚杖，借着皎洁的月光信步来到江边，听江涛拍打着岸边的岩石。词的下阙写万籁俱寂，江涛之声引起苏轼思绪万千，他慨然长叹道：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此问源自庄子一书，本意是说一个人的形体精神是天地自然所赋予，非人所独自拥有。苏轼的此身非我有，是指自己身不由己，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那什么时候才能够彻底放下身心，不再为功名利禄而劳苦奔波呢？苏轼倚杖听江声，把自己与自然完全融为一体。在苏轼眼中，相比于江河，个体的生命是多么的短暂呢？不过是江河中的一朵浪花，转瞬即逝。此时苏轼恍然大悟，既然自己无法掌握命运，何必执拗地纠结于身外之事呢？欣赏眼前的自然景物不好吗？江上正是夜阑风静胡文平的静美景致，于是他情不自禁地吟唱道：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只小舟绝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舟，它是词人经过痛苦的蜕变，摆脱尘世的羁绊，获得精神自由的心灵之舟。据说因为这首词还有个笑话，据南宋词人叶梦得《避暑录话》中记载，苏轼的这首词在第二天便已传遍了黄州城，人们都在绘声绘色地说着苏轼昨夜吟唱此歌之后，把帽子挂在江边，架起一叶扁舟，不知去向。黄州知州徐君游听到传闻，又惊又怕。他与苏轼私交甚好，又负有监管的职责，一旦苏轼不知去向，无法向朝廷交差，那可就担当不起了。徐君游急忙带人亲自前往临皋亭查看，谁知苏轼尚在梦中，鼾声如雷，徐君游不禁失声大笑。
人们说苏轼

0: 这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将理想和现实分得清清楚楚，用出世的态度做人，用入世的态度做事，用傲然的心态为自己营造了一个超脱旷达的精神家园。他已从纷扰的尘世中走出，不再拘泥于名利，而是去追求一种精神自由与灵魂解脱。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那因为对气候的喜好啊，可能人们认为呢，夏日是奔放的，就像那顽皮的小溪，夏日是炎热的，太阳尽情地把所有的热量都倾泻给了大地。夏日的炎热呢，更是让人难熬的，稍动一下就会汗流浃背，难怪人们称夏天的太阳是毒日头。然而夏日呢，又为自然更加的生机勃勃，积聚着能量，没有夏天的世界怎么可能呢？其实啊，夏天也有它独特的魅力，比如夏日的风没有秋风的凄美，春天的温柔，它呢只是徐徐地送来丝丝的清凉。夏风呢给湛蓝的晴空拽来了白白的纱巾，悠悠地飘逸聚散。夏风呢给清澈的湖水呢掀起了圈圈涟漪，水晶般的湖面闪动粼粼的波光。那夏日的雨呢，没有秋雨的浪漫，也许没有春雨的缠绵，它只是随心所欲地洒下一丝清新，它骤然而作，戛然而止，来得粗犷，去得豪爽，它却给大地送来了沁人心脾的清凉，给人们抚平心头的烦恼，拭去胸中的忧郁。那夏日的绿可以说是苍翠浓重，更胜于春土的新绿，它以独特的魅力在每个人心田栽下萌生和平的幼苗，让天空重现湛蓝，让花朵再次吐艳。也许啊，夏独具的魅力呢，就在于它的浓烈勃发，在于它的兴盛充沛。而古诗词中的夏天总是那么的美好和难忘。
2: 基于辋川庄作，鸡语空林烟火池，蒸梨吹暑响冬姿，默默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转黄鹂，山中习静观朝锦，松下清斋折鹿葵，野老与人争席罢，海鸥何事更相宜。首联写农家生活，是诗人山上静观所见；颔联写自然景色，辋川之下百鸟飞鸣，诗人只选了形态和习性迥然不同的黄鹂、白鹭。白鹭飞行，黄鹂鸣啭，一则取动态，一则取声音。如果说首联所写农家无忧无虑的劳动生活已经引起了诗人的浓厚兴趣和心美之情，那么面对着黄鹂白鹭的自由自在的飞鸣，诗人自会更加的陶醉不已。对于晚年唯好景万事不关心的王维来说，置身于这世外桃源般的辋川山庄，真可谓是得其所哉了，这不能不使他感到无穷的乐趣。下面两联就是书写诗人隐居山林的禅寂生活之乐的。诗人在这里借用了庄子寓言和列子皇帝中的两个典故，快慰地宣称自己早已去心机、绝俗念，随缘任欲，与世无争，再也不被人猜忌，足可以免除尘世的烦恼，悠悠然耽于山林之乐了。
0: 那这首七律诗形象鲜明， 啊，兴味深远，表现了诗人隐居山林、脱离尘俗的闲情逸致，是王维田园诗的一个代表作。那诗人快慰地宣称，我早已去积心了，啊，绝俗念了，随缘任欲，啊，与人无爱，与世无争了，还有谁会无端地猜忌我呢？几乎啊，可以免除尘世烦恼，悠悠然耽于山林之乐了。那最后两句呢，是用了两个典故。那在《庄子杂篇寓言》当中记载说，当年的杨朱去跟从老子学道的时候，路上旅社的主人呢欢迎他，客人啊都给他让座，学成归来，旅客们呢却不再让座了，而与他争席。这说明啊，杨朱以德自然之道，与人们没有隔膜了。那在《列子》的《皇帝》篇中呢，也记载说，海上有人和鸥鸟亲近，互不猜疑。那有一天呢，父亲啊要他把海鸥捉回家，他又到海滨的时候，海鸥便飞得远远的，因为海鸥已经感受到了他心术不正，是来捉他们的，破坏了他和海鸥的这种亲密关系。这两个充满老庄色彩的典故，一正用一个反用，两相结合，书写了诗人淡泊自然的心境。而这种心境呢，正是上联所写的清斋习静的一个结果。那么这首诗中表现的景物呢，都是夏天所特有的，比如说山林雨后，木槿花开啊，白露青天，清淡素食，给我们带来的是夏天山间的风景和野炊的烟火气。
1: 三月晦日偶题，宋·秦观。节物相催各自新，痴心儿女晚留春。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诗的大意是，节令风物不断替换，变化常新。痴心儿女，你们为什么要苦苦地挽留春天？那五彩缤纷的花朵凋谢又有什么可恨？夏天的树木浓密葱绿，不也一样使你何意欢心？
0: 那这个诗呢，首先从节令上着手啊，说自然界的风物随着季节的转换而不断的更新，而痴心儿女呢，何苦要对春天苦苦的留恋呢？但接下来的夏天，树木印浓啊，同样的令人高兴。诗一反旧例，没有悲伤的情调，却是顺其自然，豁达通便。我们说呢，文人伤春，似乎呢是永恒的主题。春风春雨，落花垂柳，引起过多少诗人的感叹。三月晦日是春天的最后一天，更是难免呢激起诗人无计留春住的这种愁思。那这首诗呢，也是一首说理的诗，指出了对春天的逝去的两种不同的看法，强调呢应该顺其自然。那推而广之呢，诗人呢也是在阐述自己的处世观，人生是处在不断的转换之中，好的可以变坏，祸福相倚。因此呢，当你失去了什么的时候，不要过分的抱憾，要正视现实，知足常乐。春天有春天令人留恋的地方，夏天呢也有夏天使人合意的所在，顺境有顺境的快乐，逆境何尝不可磨练人，使人步入顺境呢？通过这首诗啊，我们充分理解到诗人宽广的胸怀，并从中得到勉励。宋人的说理诗呢，虽然常常有沉浮惹人生厌的地方，但也不乏像这首诗一样有积极意义的作品。
2: 纳凉，秦观。斜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倚胡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此诗以纳凉为题，诗中着力表现的是一个决离繁热之处，诗人首先经过寻访发现了这个处所的秘密，其次进行了具体布置，置身其间，与外境融而为一，把思想感情寄托在另外一个自清凉无憾的世界里。
0: 纳凉这首诗呢，是一首描写景物的短诗，从字面意义上看，可以说没有反映什么 社会生活内容，但是呢，透过诗句的表面，却隐约地表现出

0: 诗人渴望远离的是炙手可热的官场社会，这就是他刻意追求一个理想中的清凉世界的原因。那秦观呢，是一个有用世之志的诗人，他对官场的清谪相压表示出了厌弃，力求远避。这首诗表达的就是这种情感。那这种把创作意图隐藏在诗句背后的写法，那我们听的人呢，应该去着意的体会。比如说这里的月明船底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让人颇觉有画面感，有声音，有花香，有色彩，有动静，让人感觉到月明之夜，船家儿女吹着短笛，笛声参差而起，在水面萦绕不绝。晚风初定，池中莲花盛开，自在幽香不时的散逸，沁人心脾。诗人呢，闲倚湖床啊，移神闭目，不只是感官上得到满足，连心境也分外的舒适。这两句呢，采取了对偶的句式，把纳凉时的那种具体的感受艺术的结合起来，于是呢，一个纳凉圣地的自然景色就活脱脱地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了。那这首诗以纳凉为题，诗中呢着力表现的是一个绝离烦热之处。诗人首先经过寻访，发现了这个处所的这个秘密，其次呢进行具体的布置，置身其间，与外境融而为一，把思想感情呢寄托在另外一个自清凉无憾的世界。那么我们说起暑热啊，可以说是让人们谈热色变，现代人恨不得天天都躲在空调屋中不愿出来。那如果这个时候能够吃上一碗冰凉的饮料，那简直是如在天堂啊。那古时候人们夏季时节也喜欢贪凉啊，我们来听一首古诗词，看看是不是也能够感受到其中的清凉呢？
1: 《浣溪沙》，宋·晏殊。玉碗冰寒滴露华，粉容香雪透轻纱，晚来妆面胜荷花，鬓朵欲迎眉际月，酒红初上脸边霞，一场春梦日西斜。闺阁内玉碗中盛着莹洁的寒冰，碗边凝聚的水珠若露华欲滴，美人粉汗微容，透过轻薄的纱衣，呈露出芬芳洁白的肌体，晚来浓妆的娇面更胜似丰艳的荷花。梳妆后微微下垂的秀发与峨眉间的眉际月相得益彰，微红的酒韵如艳朝霞洒在她的脸颊。昼眠梦醒，夕阳西下，原来这一切都是春梦初醒的所作所为。
0: 这首词咏写的是一位夏日闺阁美人，上片呢大概写的是美人夏日的装扮，下片特别写的是美人的容貌，层次非常的清晰，颇有一种静态美，俨然是一幅夏日仕女图。上片首句写室内特定的景物，是玉碗中盛着晶莹的寒冰，碗边呢凝聚的水珠就像露华玉滴。那么古时候富贵人家严冬的时候呢，会把冰块啊收藏在他们家的地窖当中，夏天呢拿出来用来消除暑气。其实帝王之家也是这样来消暑解热的，一个寒字就反衬出了室中的热。接着呢作者笔触呢写到室中人的身上是粉汗微容，轻薄的纱衣，芬芳洁白的肌体，晚来浓妆的娇面胜似丰艳的荷花，犹如一幅美人油画，将仕女的美呢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词呢纯用白描的手法来叙述，选用了闺房中的一个情景，把美人的举止、姿容、睡态和醒的时候的模样呢刻画得极为的生动逼真，极具生活气息，让人可知可感。词格有点浓艳，颇见花间的遗风。那古代诗词歌赋中写美女之美的非常的丰富哈。这首词的 粉容香雪透轻纱，晚来妆面胜荷花两句，词人呢运用了比喻修辞的手法，表现出了女子面胜似风艳的荷花之美。
1: 昭君怨，宋，杨万里。舞梦扁舟花底，香满西湖烟水。急雨打蓬声，梦初惊，却是池荷跳雨。散了珍珠环聚，聚作水银窝，泻清波。夏日午眠，梦见荡舟西湖荷花间，满湖烟水迷茫，荷花清香扑鼻。突然如摔豆般的阵雨敲击船篷，发出扑扑的声音，把我从西湖赏荷的梦境中惊醒。以为是在西湖赏荷，却原来是在家中午休，遇急雨击池中荷叶，把我惊醒。梦醒后观庭院荷池，急雨敲打荷叶，雨珠跳上跳下，晶莹的雨点忽聚忽散，散了如断线的珍珠，四处迸射，使人眼花缭乱，最后聚在叶心，像一窝泛波的水银，亮晶晶的。
0: 我们听到的这首《小令》啊，它是用轻松活泼的笔调写自己梦中泛舟西湖和被雨惊醒后的情景。梦中泛舟西湖花底，骤雨打蓬，从梦中惊醒。词人午睡，梦中驾着小船在西湖荷花之下泛游，烟雾缭绕的水面上，荷花的香味四溢。这两句写的虽然是梦境，但是形象逼真，如同一幅绝妙的水墨画，淡笔素描勾勒出湖面胜景的一个轮廓，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而突然一阵暴雨击打船篷的声音，把他从梦中惊醒了。一瞬间，先前的荷花烟水顿时就消失了。可以想见，词人此时对梦境还是有些留恋的，对雨声打断他的美梦不无遗憾。醒来后所见景物与先前的梦境可以说是相映成趣，把梦境和现实串在一起。原来先前梦中听到的急雨打蓬声，睁眼一看，原来是雨点落在了门前池塘中的荷叶发出的声响。其中的跳、散、聚、泻四个动词连用，把雨打荷叶、荷叶面上水珠滚动、周而复始的情景写得活灵活现。听众朋友，听完这些诗，您是否感受到了夏日里的清凉给人带来的舒适感呢？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亭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柴荣也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早年最爱打抱不平，这几年落魄了，当年的豪气也渐渐消失了。如今听赵匡胤这么一说，立马豪气万状，将胸膛巴巴一拍，说：愚兄也不是一个怕事的主，既然贤弟有了这个为民除害之心，愚兄绝不袖手旁观。走，愚兄这就带你去会史延德。三里的路程也不过喝碗茶的时间就已经到了。柴荣停车说道：贤弟，瞧北头那个来回乱晃的连鬓胡子，就是史延德。他认识愚兄，已经三天没收愚兄的过桥费了，这一次肯定不收，想和他打架也没由头啊。赵匡胤说：这个愚兄不必担心，小弟已经想好了打架的由头。柴荣说：哦，什么由头？你把那探车交给小弟，自个儿啊找个地方躲起来，由小弟推着探车过桥，他们肯定要拦住小弟收费，小弟不给他，一个要收一个不给，还怕打不起来吗？柴荣轻轻颔首说：贤弟好主意，愚兄啊刚好想去桥下撒尿，这车子就交给贤弟了。赵匡胤接过探车，径直地上了锁金桥。下桥的时候，不仅不停车交费，反而加快了脚步。没等史延德开口，他的两个徒弟便大声叫道：喂，停车，快停车。赵匡胤将探车停住，扭头问道：是叫在下的吗？
5: 就是叫你。
0: 那两个徒弟一边回答，一边走向赵匡胤。赵匡胤故意装迷糊说：
5: 汝等叫在下干什么呀？
0: 史延德这两个徒儿一俊一丑，俊的和吕布站在一块也不逊色，丑的比钟馗还丑。
6: 喂，
0: 丑徒弟斜着眼问道：
6: 汝这是第一次过锁金桥吧？
0: 赵匡胤迎着他的目光，不紧不慢地说：
5: 已经走过两次了。
6: 既然走过两次，就该懂得这里的规矩啊。
5: 什么规矩啊？
0: 丑徒弟屈前一步，歪着头将赵匡胤打量一番，说：
6: 哎，你这头上长角了咋的，竟敢给爷装迷糊。
0: 赵匡胤脸猛地一沉，说：
5: 请你把嘴放干净一些。
6: 嘿，竟敢教训爷，爷的嘴从来没有干净过，你能把爷怎么样？
0: 只听啪啪两声，丑徒弟猝不及防，丑脸上挨了两掌，似火烧一般。
6: 你竟敢打爷？
0: 丑徒弟呀了一声，挥拳向赵匡胤打去。谁知他没打住赵匡胤，自己的手反被赵匡胤抓住了，只这么轻轻一扭，扭得他狼嚎般的大叫起来。赵匡胤一脸轻蔑地说：
5: 就你这个熊样也敢和爷斗？
0: 又一扭一送，将他甩出去一丈开外，跌了个嘴啃泥。俊徒弟暴喝一声，拔剑在手，扑向赵匡胤。赵匡胤轻轻一闪，飞起一脚，踢掉了俊徒弟手中的宝剑。
5: 俊徒弟忍住疼痛，向后倒退了七八步，方用左手攥住了右手腕，一脸诧异地瞅着赵匡胤。他能不诧异吗？在史延德的徒弟中，他的武功堪称第一，就连县尉爷也不是他的对手。如今刚一出招，便被人踢伤了手腕，实在是让人不可思议。两个徒弟的惨败出乎史延德的意料，他原本绣着双手，叉着两腿，准备欣赏一番好戏，谁知这戏让两个徒弟给演砸了。他瞪了两个徒弟一眼，一把抄起靠在收费桌前的混铁枪，阴沉着脸对赵匡胤说：
6: 我看你今日是有备而来，抄家伙吧，你若能接上爷20招，爷便向你认输。
5: 赵匡胤哈哈大笑说：你也真敢吹，你这一次啊，输定了。说罢从探车上取出攀龙棍，晃了一晃说：进招吧。史延德也不客气，将枪一抖，当胸朝赵匡胤刺去。赵匡胤侧身闪过，反手一棍扫向史延德的双腿，史延德向上一纵，离地约有3尺多高。赵匡胤改为挑，攀龙棍直奔史延德裆部，史延德身子后仰，倒栽了一个跟头，还没容他站稳身子，赵匡胤的攀龙棍又跟了上来，一招被动，招招被动，弄得史延德手忙脚乱，不知不觉二人已经斗了20个回合。柴荣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桥北，双掌一拍叫道：
6: 史延德，你不是一个真汉子，若是一个真汉子就应该言而有信。
5: 史延德正在拼命地和赵匡胤厮杀，哪里有空和柴荣斗嘴，倒是他那个丑徒弟带他还击说：
6: 姓柴的，你信口开河，我师父什么时候言而无信了？
5: 闻讯赶来的那一群徒弟也跟着起哄：
6: 姓柴的，我们师父什么时候言而无信了？说。
5: 柴荣也是见过世面的人，见史延德的徒弟们跟着起哄，一脸鄙夷地说：
7: 汝等是耳聋了吧？汝等的师父未曾和我匡胤帝动手之前口出大言，若是我匡胤帝能接他20招，他便认输。如今他俩斗了20个回合，也就是20招了，他史延德为什么还不认输？
8: 这
5: 众徒弟无言以对。经柴荣这么一说，史延德没脸再打下去，虚晃一枪跳出圈外，高声说道：
6: 红脸汉子，我史延德向你认输了。
5: 赵匡胤忙将攀龙棍一收，说道：
7: 你我二人斗得正酣，怎么能算你输？
5: 史延德说：
6: 输了就是输了，我史延德有话请教你。
5: 赵匡胤说：
7: 有什么话尽管问，请教二字不敢当。
5: 史延德朝柴荣指了一指，说道：
6: 刚才柴荣的两番说道，我匡胤帝如何如何，我且问你，你是不是汴京城那个大闹玉勾栏的赵匡胤？
5: 赵匡胤点了点头。史延德倒头便拜：
6: 我史延德有眼无珠，我史延德冒犯了当今第一大英雄，我史延德罪该万死。
5: 赵匡胤双手搀起了史延德，安慰说：
7: 贤弟且莫这么说，有道是不知者不为罪，况且我赵匡胤有何德何能，竟被贤弟如此称道，惭愧惭愧呀。
5: 史延德说：
7: 贤兄不必过于自谦，江湖上凡听到您大名的无不五体投地，您若是看得起小弟，请随小弟去庄上喝几杯。
5: 赵匡胤瞄了一眼收费的桌子，欲言又止，这一瞄柴荣便知道他想说什么，向他打了一个进口的手势，重重地咳了一声，说道：
7: 匡胤贤弟，有道是恭敬不如从命，咱就去史大侠家里叨扰几杯吧。
5: 赵匡胤朗声说道：
7: 好。
5: 史延德一脸欣喜地说：
6: 小子们，把你们赵爷爷的探车推上回家。
5: 众徒弟轰然应声。史延德在前面带路，赵匡胤、柴荣并肩而行，进庄北行，又向西向北拐了2拐，便来到了史延德的门前。史延德停住脚，右手前伸，做邀客之状，说：
6: 二位贤兄请。
5: 赵匡胤、柴荣互相激让了一番，手挽着手进了大门，史延

0: 德紧随其后。这个院子很大，大门是屋头的，正房加厢房约有六七十间，会客厅竟然是四铺飞檐。自春秋开始，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住宅是有严格规定的，州府以上的官员的住宅才允许建造屋头大门，凡是庶民人家不得使用重拱凿井，也不得做四铺飞檐。赵匡胤与柴荣对视一笑，一个屠户之家竟敢如此僭越，也无人来管，这朝廷迟早就要完蛋了。午饭很丰盛，酒是陈酒，已经放了十年。酒过三巡，赵匡胤站起来敬酒，史延德慌忙阻拦说：“哎，匡胤兄，你是客，我是主，要敬酒啊，也该是我敬才对。”赵匡胤笑着回答说：“愚兄一是答谢，二是有个不情之请，还是我先来敬吧。”史延德说：“贤兄有什么话，尽管吩咐，说什么不情之请，这就有些见外了。”赵匡胤说：“不见外，愚兄真的有个不情之请。”史延德说：“既然这么说，就请匡胤兄把你那个不情之请讲出来吧。”赵匡胤说：“您这个锁金桥的过桥费一年能收多少？”“折成银子大概有4万多两。”“你收这么多银子干什么？”史延德说：“小弟的吃用啊，不只是小弟的吃用，小弟还有几十个徒弟，吃喝拉撒睡全靠着过桥费维持。”赵匡胤说：“就你所说的这两项开支，肯定不是个小数目。但愚兄问你，别的师傅收徒弟也是靠收过桥费维持的吗？”“
1: 这个倒没听说。”“
0: 修桥补路本来是一个积德的事，你不但不修，反而拿这个来养活你的徒弟，甚而作为一个进财之道，愚兄以为不可取，不知贤弟怎么认为啊？”史延德欲言又止。柴荣说：“
2: 谚语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每日从锁金桥上过往的行人，不说以万计，以千计，总不算夸大吧？这一千人天南海北的跑，每跑一地，便要宣传贤弟收过桥费的事。时间长了，贤弟的名声恐怕要受污呢。”“
1: 这……”
0: 史延德端起酒碗一饮而尽说：“
1: 两位贤兄的意思小弟明白，自今日始，小弟把锁金桥的卡子撤掉。”
0: 赵匡胤伸出拇指赞道：“
1: 真好汉，真兄弟，愚兄陪你再喝三碗。”
0: 柴荣说：“
2: 愚兄也陪三碗。”
0: 咣咣咣，他仨果真碰了三碗。三碗酒一碰，彼此的距离拉近了许多。史延德忽然说：“
1: 匡胤兄，小弟也有一个不情之请。”
0: 赵匡胤停快说：“
2: 你我一见如故，有什么话尽管说。”
0: 史延德说：“
2: 正如匡胤兄所言，你我一见如故，既然一见如故，何不学一学三国刘关张，也来一个桃园三结义呢？”
0: 柴荣当即附和说：“
2: 延德贤弟说的极是，愚兄也有此意。”
0: 赵匡胤说：“
2: 既然你二位有这个意思，那咱们就结拜。”
0: 史延德、柴荣齐声道好，于是把酒停了下来。三人来到后堂，在关羽像前摆设香案，皆为异姓兄弟。柴荣年长，排行老大；匡胤次之，排行老二；史延德又次之，排行老三。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结拜之后，史延德重整酒宴，你一碗我一碗，不到一个时辰又喝了三碗，连赵匡胤都有些醉了。柴荣的酒量远不如赵匡胤，醉得一塌糊涂。没奈何，赵匡胤陪着柴荣在锁金庄住了下来。鸡叫两遍的时候，柴荣醒了，特别的渴，他不忍心叫醒赵匡胤， 自个儿摸到了厨房，抓起水瓢，一连喝了三瓢冷水，返回客房，倒头又睡。太阳一露头，史延德便来到了客房，见赵匡胤和柴荣仍在酣睡，站了一会儿，又出去了。直到日上三竿，赵匡胤才醒过来，他一边穿衣，一边喊道：“大哥，该起床了。”他一连喊了三声，柴荣不应腔，忙走到柴荣的榻前，俯身一看，只见他满面通红，双目紧闭，气若游丝，伸手朝他额头一摸，有些烫手，暗叫了一声不好，柴大哥病了，正要去找史延德，史延德推门而入。
2: 大哥怎么了？
0: 史延德问。
2: 大哥病了，病得还不轻呢。
0: 赵匡胤回答。史延德也摸了摸柴荣的额头说，
2: 有些烫手，这病真的不轻，小弟这就遣人去请郎中。
0: 经过郎中的诊断，认定是重感冒，此病乃是因四时邪气侵袭人体而得，当即开了一药方付给史延德。史延德忙遣一徒弟去药店将药抓来，用温火煎好，用小勺灌到了柴荣口中。约有半个时辰，柴荣方才醒来，头疼恶心，但又吐不出来。郎中说，
2: 这就好了，先生患的是外感风寒兼内湿病，他的症状是恶心发热，头疼鼓楚，恶心欲吐却又吐不出来。刚才在下已经对症下药，再有一个时辰你就会好起来的，不消三天你便会一切如常。
0: 柴荣欲起床拜谢郎中，被郎中按住了，说，
2: 病这东西七分靠治，三分靠养，千万别乱动，在下还要去看一个老病人，在下明天再来。
0: 送走了郎中，赵匡胤、史延德又回到了柴荣的榻前。柴荣一脸感激地说道，
2: 大哥不争气，大哥呀，给你俩添麻烦了。
0: 赵匡胤、史延德一起说，
2: 你这是什么话？你别忘了，你我三人可是在关老爷面前磕过头、发过誓、喝过鸡血酒的，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不能同日生，但愿同日死，照顾你呀，就是照顾我们自己。
0: 柴荣的眼圈越来越红，忽地滚出几颗豆大的泪珠，他哽咽地说道，
2: 我柴荣有福啊，老天爷平白无故地给了我柴荣送了两个好兄弟。我
0: 赵匡胤和史延德一起劝道，
2: 郎中不是要你静心修养吗？你千万别多想啊，也别多说话。好，我听你俩的，但愚兄这病三五日内怕是好不了，就是好了也不能立马推车上路，可遮龙寺那里立等着用炭，愚兄想麻烦一下二位兄弟把这车炭呢送到遮龙寺。
0: 赵匡胤当先说道，
2: 小事一桩，大哥呀尽管放心，小弟这会儿就去。
0: 史延德忙摇手拦道，
2: 此等小事怎敢劳驾二哥，小弟只需遣一小徒就能办了。
0: 赵匡胤说，
2: 这话愚兄相信，但是愚兄早就想去遮龙寺拜见一下谭云长老，送炭只是个由头。二弟认识谭云长老？
0: 柴荣问道。
2: 余弟虽然不认识，但是父辈认识。
0: 赵匡胤答道。史延德一连将手摇了三摇说，
2: 不可，万万不可呀，二哥想去拜访谭云长老，只需投一拜帖即可，还要找什么由头？二哥若是执意要去，余弟遣一小徒啊，然后推着探车为您引路，两全其美，岂不更好？
0: 柴荣第一个表示赞成，赵匡胤也无话可说。史延德又留赵匡胤吃了午饭，方遣一个能干的徒儿推着探车随赵匡胤上路。金屋将坠的时候，二人来到了遮龙寺。谭云长老闻听有一位自称来自汴京的红脸汉子前来拜访，忙道了一声请，执事僧便将赵匡胤引到客堂。赵匡胤举目一瞧，只见那客堂的正中悬挂着祖师达摩之像，东墙下安放了一张鸡案，案后坐着一位老者，双眉似雪，两鬓如霜， 面由蟹壳，目如朗星，身着红袈裟，坐如狮。

0: 料想是谭云无疑，忙趋前几步，正要向长老行礼，长老指了指达摩神像，赵匡胤会意，忙朝达摩跪了下去。他拜了三拜之后，又要向长老行礼，长老说，
1: 施主已经拜过祖师，不必再向老衲行礼，坐，请坐。
0: 赵匡胤道了一声，谢长老，北向而坐。
1: 请问施主尊姓大名，先乡何处，今日到此有何贵干呢？
0: 赵匡胤毕恭毕敬地答道，
1: 承长老下问，在下家住汴京，乃飞节都指挥使赵弘殷的次子，名叫匡胤，因到关西投亲，路经宝刹，冒昧前来拜见，请长老见谅。
0: 一听说他的父亲是赵弘殷，谭云长老双眼突的一亮。谭云长老虽说年长赵弘殷30多岁，但二人曾经同朝为官，且又志趣相投，可谓是忘年之交，今日忽然见了朋友的儿子，岂有不喜之理，高声说道，
1: 上茶，上好茶。
0: 趁喝茶之时，谭云长老问了赵弘殷的近况，又问了问几个老友和一些朝中之事，赵匡胤就其所知一一作答。
1: 赵公子，
0: 谭云长老突然将话题一转问道，
1: 公子这一次去关西投亲，可是为着避祸而来？
0: 赵匡胤吃了一惊，欲言又羞。长老说，
1: 公子不想说那就不要说了。
0: 赵匡胤说，
1: 哦，不是小侄不想说，小侄有些纳闷，你我初次见面，你怎的知道小侄是避祸而来呢？
0: 长老说，
1: 看你脸上的田宅宫和饥饿宫，老衲就知道了。
0: 赵匡胤说，
1: 何谓田宅宫？
0: 长老说，
1: 眼睛就是田宅宫，以清秀分明为好，如果田宅宫气色发赤，主其人有官灾，公子的二目就犯赤色。饥饿宫处于印堂之下山根的地方，应以莹然光彩、色泽明润为好。如果饥饿宫色青，主其人有忧愁惊恐，而公子的饥饿宫又犯青色，由此而断，公子来关西乃是为了避祸。
0: 赵匡胤颔首说道，
1: 小侄正是为避祸而来，遂将大闹玉勾栏之事一一相告。
0: 长老说，
1: 公子来到关西欲投何人呢？
0: 赵匡胤说，
1: 欲投舅舅。
0: 长老说，
1: 从公子的田宅宫和饥饿宫来看，公子的灾星还是很重，不宜远行，能庇护公子的只有达摩老祖，老衲奉劝公子哪里都不要去，就在老衲寺中寻一间清静的客房住下，好好的读一年书，这对公子的一生会大有裨益呀。
0: 赵匡胤想了一想说道，
1: 请从前辈之教，但小侄斗胆问一声前辈，既然您能观出小侄的官灾，能不能再看一看小侄的前程呢？
0: 长老说，
1: 公子的相很好，方面大耳，贵不可言呐。
0: 赵匡胤说，
1: 有多贵？
0: 长老说，
1: 点检做天子。
0: 赵匡胤说，
1: 点检做天子这话，小侄在华山时陈团老祖也曾说过，还不止说了一次，今日您又这么说，到底是什么意思？还请长老明示啊。
0: 长老说，
1: 天机不可泄露，公子还是自己慢慢的参悟去吧，老衲还要参禅打坐，失陪了。
0: 赵匡胤忙起身告辞，被执事僧引到客房，房中不仅有书，还有笔墨砚帛。赵匡胤从书架上取了一本汉高祖刘邦，埋头看了起来。当他看到刘邦斩蛇起义者

我行我素，我爱你。那他卡另外那位图比拉古加里丑丑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乌他们恐怖卡那尼瓦卡提乌那跑那乌佩克。慢慢走，那潘达库奎雷克亚波雷波雷。剩下的果实，马通的马潘斯耶图卡提卡马吉雷亚焦头。

书签。那他卡库埃卡阿拉马昆内吉他布枪古查马伊夏伊利尼昆布凯亚勒尼索他卡库亚萨哈乌。心墙，乌古塔乌流某昆内摩鲁瓦口乌纳图腾安伊夏。I'm sorry。当爱已成往事，马佩恩塞图亚梅库阿哈迪斯亚斯古在纽马。